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ꯖꯒꯠꯄꯨ ꯁꯦꯝꯕꯤꯔꯤꯕ ꯅꯍꯥꯛꯅꯤ ꯑꯆꯨꯝꯕꯕꯨ ꯃꯁꯛ ꯇꯥꯛꯄꯤꯔꯤꯕ ꯆꯌꯣꯜ ꯀꯌꯥ ꯂꯣꯛꯈꯤꯕꯁꯨ ꯅꯍꯥꯛꯅꯤ ꯖꯨꯛ ꯖꯨꯛ ꯈꯨꯗꯤꯡꯗ ꯆꯌꯣꯟꯕ ꯂꯝꯖꯤꯡꯕꯤꯌꯨ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ꯕꯨ

ꯄꯥꯛ ꯅꯕ ꯇꯥꯏꯕꯪ ꯏꯄꯥꯛꯅꯤ ꯀꯔꯝꯅ ꯂꯥꯟꯒꯅꯤ ꯈꯜꯂꯨꯕꯗ ꯃꯤꯄꯥꯏꯖꯔꯦ ꯄꯨꯟꯁꯤꯁꯦ꯫ ꯍꯦ ꯀ꯭ꯔꯤꯁꯅ, ꯇꯣꯜꯂ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ꯂꯕ ꯏꯄꯥꯛꯁꯦ ꯂꯥꯟꯕꯤꯌꯨꯀꯣ꯫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ꯒꯥ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ꯄꯦꯅꯥꯒꯤ ꯁꯩꯌꯦꯛꯇ ꯊꯣꯛꯆꯣꯝ ꯑꯕꯣ ꯃꯩꯇꯩ,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ꯑꯟꯆꯤ ꯀꯜꯆꯔꯦꯜ ꯑꯦꯀꯥꯗꯃꯤ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ꯃꯊꯪ ꯁꯤꯠꯅ ꯁꯨꯔꯁ ꯒꯣꯁ꯭ꯋꯥꯃꯤ, ꯍꯩꯁꯅꯥꯝ ꯕꯤꯗ꯭ꯌꯥꯂꯛꯁꯃꯤ ꯗꯦꯕꯤ ꯑꯃꯗꯤ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ꯌꯥꯃꯆꯔꯟ ꯁꯤꯡ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ꯃꯊꯪ ꯁꯤꯠ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 ꯀꯣꯔꯥ ꯃꯣꯏꯔꯥꯡ ꯑꯃꯗꯤ ꯏꯅꯥꯎꯇꯣꯟ ꯅꯤꯡꯊꯧꯖꯥ.

0: ꯃꯅꯥꯃꯁꯤꯡ ꯎꯔꯨ ꯋꯥꯔꯨꯕꯨ ꯂꯩꯔꯤꯕ ꯄꯥꯝꯕꯤ ꯑꯃꯗꯤ ꯁꯥ ꯉꯥ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ꯅ ꯁꯤꯔꯕ ꯃꯇꯨꯡ ꯄꯠꯊ ꯄꯨꯝꯊꯕ ꯉꯝꯕ ꯄꯣꯠꯂꯝꯁꯤꯡꯕꯨ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ꯍꯥꯏꯅ ꯈꯪꯅꯩ꯫ ꯀꯝꯄꯣꯁ ꯍꯥꯏꯕꯁꯤꯅ ꯃꯈꯣꯏꯅ ꯄꯠꯊ ꯄꯨꯝꯊꯔꯒ ꯑꯣꯏꯔꯛꯄ ꯍꯥꯔ ꯃꯈꯜ ꯑꯃꯅꯤ꯫ ꯄꯥꯝ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ꯁꯤꯔꯕ ꯃꯇꯨꯡ ꯃꯈꯣꯏꯒꯤ ꯃꯔꯨ ꯃꯔꯥ, ꯀꯦꯜꯂꯛꯄ ꯃꯅꯥ ꯑꯁꯤꯕ ꯇꯤꯜꯀꯥꯡ ꯈꯨꯗꯤꯡꯃꯛ ꯃꯍꯧꯁꯥꯅ ꯂꯩꯕꯥꯛ ꯂꯩꯁꯥꯅꯨꯡꯗ ꯍꯤꯡꯂꯤꯕ ꯍꯤꯡꯀꯨꯞ ꯀꯌꯥꯅ ꯄꯠꯊ ꯄꯨꯝꯊꯍꯟꯗꯨꯅ ꯂꯩꯕꯥꯛ ꯂꯩꯁꯥꯗ ꯇꯤꯟꯁꯤꯜꯍꯜꯂꯤꯕ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ꯑꯁꯤꯕꯨ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ꯗꯤꯀꯝꯄꯣꯖꯔ ꯍꯥꯏꯅ ꯈꯪ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ꯡꯀꯨꯞꯁꯤꯡꯒꯤ ꯃꯇꯦꯡꯅ ꯂꯩꯕꯥꯛ ꯃꯊꯛꯇ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ꯠꯇ꯭ꯔꯁꯤꯡꯗ ꯄꯠꯊ ꯄꯨꯝꯊꯕ ꯌꯥꯕ ꯄꯣꯠꯂꯝꯁꯤꯡꯕꯨ ꯄꯩꯁꯤꯟꯗꯨꯅ ꯀꯥꯡꯂꯣꯟ ꯑꯃꯒꯤ ꯃꯈꯥꯗ ꯑꯣꯛꯁꯤꯖꯦꯟ ꯑꯃꯗꯤ ꯏꯅꯤꯜꯒꯤ ꯃꯇꯦꯡꯅ ꯌꯥꯝꯅ ꯂꯥꯏꯅ ꯑꯐꯕ ꯀꯝꯄꯣꯁ ꯁꯦꯝꯕ ꯌꯥꯏ꯫ ꯀꯅꯥꯒꯨꯝꯕ ꯇꯟꯗꯕ, ꯑꯣꯏꯖꯕ ꯑꯃꯗꯤ ꯀꯥꯟꯅꯕ ꯈꯪꯕ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ꯅ ꯂꯝꯍꯥꯡꯗ, ꯂꯩꯔꯛ ꯈꯨꯜꯂꯛꯇ, ꯁꯣꯔꯣꯛꯀꯤ ꯃꯇꯥꯏꯗ, ꯏꯁꯤꯡꯗ ꯅꯠꯇ꯭ꯔꯒ ꯄꯥꯇ꯭ꯌꯥꯗ ꯑꯃꯗꯤ ꯈꯣꯡꯕꯥꯟ ꯂꯨꯛꯂꯥꯡꯗ ꯍꯧꯔꯤꯕ ꯌꯥꯝꯂꯕ ꯅꯥꯄꯤ ꯁꯤꯡꯅꯥꯡꯁꯤꯡ ꯄꯨꯂꯞ ꯄꯩꯁꯤꯟꯗꯨꯅ ꯀꯝꯄꯣꯁ ꯑꯣꯟꯊꯣꯛꯂꯒꯗꯤ ꯀꯣꯏꯇꯥꯟ ꯇꯥꯟꯅꯗꯨꯅ ꯀꯣꯏꯆꯦꯟ ꯆꯦꯟꯗꯨꯅ ꯐꯪ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ꯍꯥꯔ ꯑꯁꯤ ꯁꯦꯜ ꯇꯤꯡꯅ ꯂꯩꯔꯨꯗ꯭ꯔꯒꯁꯨ ꯑꯗꯨꯃꯛ ꯍꯦꯟꯅ ꯐꯕ ꯍꯥꯔ ꯑꯣꯏꯍꯟꯕ ꯌꯥꯏ꯫ ꯍꯨꯟꯗꯣꯛꯐꯝ ꯈꯪꯗꯅ ꯃꯅꯝ ꯅꯝꯊꯤꯅ ꯄꯩꯔꯤꯕ ꯃ꯭ꯌꯨꯅꯤꯁꯤꯄꯥꯜ ꯋꯦꯁꯁꯤꯡ, ꯁꯥ ꯉꯥ ꯁꯦꯝꯕꯒꯤ ꯑꯔꯦꯝꯈꯥꯛꯁꯤꯡ ꯆꯦꯛꯁꯤꯟꯅ ꯍꯣꯠꯅꯔꯒꯗꯤ ꯑꯔꯦꯝꯈꯥꯛꯁꯤꯡꯗꯒꯤ ꯀꯥꯟꯅꯗ꯭ꯔꯦ ꯈꯜ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ꯗꯒꯤ ꯂꯟ ꯑꯣꯟꯊꯣꯛꯁꯤ ꯍꯥꯏꯅ ꯂꯥꯎꯔꯤꯕ ꯂꯩꯕꯥꯛ ꯂꯩꯍꯥꯎ ꯀꯟꯁꯤ ꯑꯃꯗꯤ ꯍꯧꯖꯤꯛ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ꯂꯣ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ꯕ ꯂꯥꯎꯔꯤꯕ ꯈꯣꯡꯂꯤ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ꯟꯅ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ꯁꯨ ꯑꯣꯏꯒꯅꯤ꯫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 ꯇꯧꯕꯗ ꯆꯪꯒ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ꯂꯩꯗꯨ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ꯁꯦꯟꯊꯣꯛ ꯌꯥꯝꯖꯗꯕ ꯂꯧꯃꯤ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ꯗ ꯍꯦꯟꯅ ꯑꯋꯥꯕ ꯄꯤꯕ ꯑꯣꯏꯅ ꯊꯣꯛꯀꯅꯤ꯫ ꯁꯦꯟꯗꯣꯡ ꯂꯩꯅ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 ꯇꯧꯕ ꯍꯥꯏꯕꯁꯤ ꯈꯔ ꯋꯥꯅ ꯊꯣꯛꯄ ꯌꯥꯏ꯫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ꯠ-ꯑꯀꯥꯏꯁꯤꯡ ꯂꯣꯏꯁꯤꯟ ꯊꯝꯖꯤꯟꯗꯨꯅ ꯂꯝꯇꯨ ꯅꯥꯟꯅ ꯊ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ꯂꯣꯏꯅꯅ ꯍꯥꯔ ꯑꯣ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ꯄꯨꯊꯣꯛꯇꯨ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ꯄꯩꯁꯤꯜ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ꯠꯆꯥꯎ ꯑꯣꯏꯔꯝꯕꯗꯨ ꯆꯥꯝꯃ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ꯛ 50%~50% ꯍꯟꯊꯔꯛꯇꯨꯅ ꯂꯥꯏꯅ ꯍꯨꯟꯗꯣꯛ ꯍꯨꯟꯖꯤꯟ ꯇꯧꯗꯨꯅ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ꯍꯜꯂꯤ꯫ ꯂꯧꯐꯝ ꯅꯠꯇ꯭ꯔꯒ ꯏꯪꯈꯣꯜꯗ ꯑꯁꯪꯕ ꯅꯥꯄꯤ ꯁꯤꯡꯅꯥꯡ ꯍꯥꯏꯕꯗꯤ ꯄꯠꯊꯕ ꯋꯥꯠ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ꯄꯥꯝꯕꯤ ꯊꯥꯖꯤꯟ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ꯄꯠꯊ ꯄꯨꯝꯊ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ꯕꯨ ꯄꯠꯊꯍꯟꯅꯕꯒꯤ ꯊꯧꯗꯥꯡ ꯂꯧꯔꯤꯕ ꯍꯤꯡꯀꯨꯞꯁꯤꯡꯒ ꯊꯥꯔꯤꯕ ꯄꯥꯝꯕꯤꯒ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ꯏꯇ꯭ꯔꯣꯖꯦꯟ ꯃꯨꯟꯅꯗꯨꯅ ꯄꯥꯝꯕꯤꯅ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ꯆꯥꯎꯖꯟ ꯊꯤ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ꯛꯏ꯫ ꯃꯐꯝ ꯆꯥꯅ ꯄꯩꯁꯤꯟꯗꯨꯅ ꯀꯝꯄꯣꯁꯇꯤꯡ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ꯆꯥꯏꯔꯒꯗꯤ ꯈꯨꯗꯣꯡꯊꯤꯕ ꯑꯗꯨ ꯂꯩꯔꯔꯣꯏ꯫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ꯗꯨ ꯂꯧꯐ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ꯂꯧ ꯎꯅꯗꯕ ꯃꯐꯝꯗꯕꯨ ꯑꯣꯏꯔꯒꯁꯨ ꯄꯠ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ꯔꯛꯂꯤꯕ ꯅꯥꯏꯇ꯭ꯔꯣꯖꯦꯟꯁꯤꯡ ꯂꯩꯕꯥꯛ ꯂꯩꯍꯥꯎꯅ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ꯕ ꯉꯝꯗꯦꯤ ꯃꯈꯥꯗ ꯆꯨꯝꯊꯕ, ꯆꯦꯟꯊꯕ ꯇꯧꯈꯤꯗꯨꯅ ꯏꯁꯤꯡꯗ ꯌꯧꯔꯛꯇꯨꯅ ꯄꯣꯂꯨꯁꯟ ꯊꯣꯛꯍꯜꯂꯤ꯫ ꯀꯝꯄꯣꯁꯇꯤꯡ ꯇꯧꯕꯅ ꯑꯃꯥꯡꯕꯁꯤꯗꯒꯤ ꯀꯟꯕ ꯉꯝꯃꯤꯤ ꯀꯥꯔꯕꯣꯟꯒꯤ ꯆꯥꯡ ꯋꯥꯡꯅ ꯌꯥꯎꯕ ꯍꯥꯏꯕꯗꯤ ꯄꯠꯊꯕꯗ ꯋꯥ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ꯅꯦꯝꯅ ꯌꯥꯎꯕ, ꯄꯠꯊꯕꯗ ꯃꯇꯝ ꯆꯪ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ꯀꯝꯄꯣꯁꯇꯤꯡ ꯇꯧꯕꯅ ꯀꯥꯟꯅꯕ ꯐꯪꯍꯜꯂꯤꯤ ꯀꯝꯄꯣꯁꯇꯤ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ꯔꯛꯄ ꯃꯩꯁꯥꯅ ꯑꯌꯥꯝꯕ ꯃꯍꯤꯛꯁꯤꯡ ꯑꯃꯗꯤ ꯅꯥꯄꯤ ꯃꯔꯨꯁꯤꯡ ꯍꯥꯠꯇꯣꯛꯏꯤ
1: ꯀꯝꯄꯣꯁꯇꯤꯡ ꯇꯧꯕ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ꯗ ꯌꯥꯎꯔꯛꯄ ꯇꯤꯜꯍꯥꯠ ꯍꯤꯗꯥꯛꯀꯤ ꯍꯨꯁꯤꯡ, ꯄꯥꯝꯕꯤꯗ ꯍꯨ ꯑꯣꯏꯍꯟ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ꯌꯥꯝꯕ ꯀꯝꯄꯣꯁꯇꯤꯡ ꯇꯧꯗꯨꯅ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ꯔꯕ ꯀꯝꯄꯣꯁ ꯑꯣꯜꯂꯛꯄ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ꯃꯤꯤ
0: ꯑꯐꯕ ꯀꯝꯄꯣꯁ ꯂꯧꯐꯝꯗ ꯍꯥꯞꯄ ꯃꯇꯝꯗ ꯀꯝꯄꯣꯁꯇ ꯌꯥꯎꯔꯛꯄ ꯍꯤꯡꯀꯨꯞꯁꯤꯡꯅ ꯂꯩꯕꯥꯛꯇ ꯂꯩꯕ ꯄꯥꯝꯕꯤ ꯃꯥꯡ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ꯍꯤꯛꯁꯤꯡ ꯍꯥꯠꯇꯣꯛꯇꯨꯅ ꯄꯥꯝꯕꯤꯗ ꯂꯥꯏꯅꯥ ꯇꯥꯕ ꯍꯟꯊꯍꯜꯂꯤꯤ
1: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ꯄꯤꯕꯇ ꯅꯠꯇꯅ ꯀꯝꯄꯣꯁꯀꯤ ꯑꯇꯣꯞꯄ ꯊꯧꯗꯥꯡꯁꯤꯡꯗꯤ ꯀꯝꯄꯣꯁ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ꯑꯃꯗꯤ ꯅꯣꯡꯂꯤꯛꯅ ꯂꯩꯕꯥꯛ ꯃꯥꯡꯍꯟꯕꯗꯒꯤ ꯀꯜꯂꯤꯤ
0: ꯀꯝꯄꯣꯁ ꯍꯥꯞꯄ ꯂꯩꯕꯥꯛ ꯍꯣꯝ ꯍꯣꯝ ꯂꯥꯎꯍꯜꯂꯤ, ꯀꯥꯟꯅ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 ꯂꯩꯕꯗ ꯅꯨꯡꯉꯥꯏꯍꯜꯂꯤ, ꯍꯤꯡꯀꯨꯞ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ꯍꯜꯂꯤ,
1: ꯂꯣꯏꯅꯅ ꯁꯣꯏꯜꯒꯤ ꯈꯔ ꯆꯥꯎꯕ ꯃꯈꯨꯟ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ꯂꯩꯕꯥꯛꯇ ꯏꯁꯤꙁ ꯅꯨꯡꯁꯤꯠ ꯃꯔꯥꯡ ꯀꯥꯏꯍꯜꯂꯤ,
0: ꯅꯨꯡꯁꯤꯠ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ꯕꯅ ꯄꯥꯝꯕꯤꯒꯤ ꯃꯔꯥꯗ ꯑꯣꯛꯁꯤꯖꯦꯟ ꯁꯤꯖꯤꯟꯅꯗꯨꯅ ꯁꯣꯔ ꯍꯣꯟꯕ ꯉꯝꯍꯜꯂꯤ,
1: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ꯀꯥꯟꯅꯔꯕ ꯄꯤ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ꯇꯨꯡꯗ ꯄꯥꯛ ꯇꯨꯝꯗ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ꯁꯣꯏꯜꯒꯤ ꯀꯥꯟꯅꯕ ꯑꯐꯕ ꯑꯣꯏꯕ ꯃꯆꯥꯛ ꯍꯦꯟꯒꯠꯍꯜꯂꯤ,
0: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ꯃꯩꯁꯥꯒꯤ ꯑꯣꯏꯖꯕ ꯑꯐꯕ ꯐꯤꯕꯝ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ꯁꯤꯅꯌꯥꯛꯀꯤ ꯆꯥꯡ, ꯄꯥꯝꯕꯤꯗ ꯃꯆꯤꯟꯖꯥꯛ ꯑꯃꯗꯤ ꯏꯅꯤꯜ ꯃꯇꯤꯛ ꯆꯥꯅ ꯄꯤꯕ ꯉꯝꯕꯒꯤ ꯐꯤꯕ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ꯐ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ꯗꯨꯅ ꯂꯩꯕ ꯉꯝꯕꯒꯤ ꯃꯒꯨꯟ ꯍꯦꯟꯒꯠꯍꯜꯂꯤ,
1: ꯂꯩꯁꯥꯅ ꯏꯁꯤꯡ ꯌꯥꯝꯅ ꯑꯃ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ꯐꯥꯖꯤꯟꯕ ꯉꯝꯍꯜꯂꯤ,
0: ꯄꯥꯝꯕꯤꯒꯤ ꯂꯥꯏꯅꯥ ꯇꯤꯜꯅꯥꯁꯤꯡ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ꯃꯗꯤ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ꯃꯒꯨꯟ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
1: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ꯃꯆꯜꯁꯤꯡꯕꯨ ꯂꯩꯕꯥꯛꯇꯒꯤ ꯆꯨꯝꯊꯗꯨꯅ ꯆꯦꯟꯊꯗꯨꯅ ꯃꯥꯡꯈꯤꯒꯗꯕꯗꯒꯤ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ꯂꯒ ꯄꯥꯝꯕꯤꯗ ꯃꯇꯝ ꯆꯥꯅ ꯆꯥꯅ ꯐꯪ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0: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2: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ꯀꯝꯄꯣꯁꯀꯤ ꯀꯥꯟꯅꯕ, ꯉꯁꯤ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ꯒꯤ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ꯊꯣꯉꯥꯝ ꯂꯣꯏꯖꯤꯡꯈꯣꯝꯕꯤ ꯆꯅꯨꯒꯤ ꯈꯨꯅꯨꯡ ꯏꯁꯩ, ꯑꯔꯣꯏꯕ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ꯒꯤ ꯍꯥꯠꯇꯕ, ꯂꯤꯂꯥ 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ꯑꯃꯗꯤ ꯄꯨꯊꯣ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ꯔꯨꯞꯆꯟꯗ꯭ꯔ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ꯏꯪꯈꯠꯂꯛꯄ ꯖꯣꯕꯣꯟ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ꯈꯤ ꯂꯝꯂꯥꯟꯕ ꯃꯥꯕꯨ, ꯁꯛꯅꯈꯤ ꯅꯨꯡꯁꯤ ꯋꯥꯁꯛ ꯆꯥꯝꯃ ꯆꯥꯝꯃꯁꯨ, ꯀꯥꯏꯈ꯭ꯔꯕꯁꯨ ꯅꯨꯡꯁꯤ ꯋꯥꯁꯛꯁꯤꯡꯗꯣ ꯂꯦꯞꯂꯤ ꯑꯩꯗꯤ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ꯉꯁꯤꯁꯨ.

ꯊꯃꯣꯏ ꯋꯥꯗꯤ ꯊꯃꯣꯏꯗꯅ ꯈꯪꯕꯅꯤ ꯇꯥꯕꯤꯔꯦ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ꯖꯅ ꯁꯛꯄ ꯇꯍꯤꯔ ꯁꯖꯥ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ꯏꯁꯩ ꯑꯃ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ꯑꯅꯥꯃꯤꯀꯥ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ꯊꯦꯡ ꯆꯩꯅꯥ ꯄꯣꯛꯇꯔꯤ ꯉꯁꯤ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ꯅ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ꯒꯤ ꯃꯌꯦꯛ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ꯖ ꯁꯤꯡ, ꯑꯅꯥꯃꯤꯀꯥ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ꯊꯧꯅꯥꯎꯖꯝ ꯁꯅꯥꯇꯣꯝꯕ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ꯝꯗꯝ ꯁꯩꯁꯛꯂꯣꯛꯀꯤ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ꯁꯤꯡꯒꯤ ꯃꯊꯪ ꯁꯤꯠꯅ ꯇꯍꯤꯔ ꯁꯖꯥꯕꯝ,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ꯁꯅꯥꯇꯣꯝꯕ ꯅꯤꯡꯊꯧꯖꯥ ꯑꯃꯗꯤ ꯁꯨꯔꯦꯟꯗ꯭ꯔꯖꯤꯠ ꯑꯦꯂꯝ꯫

ꯈꯃꯣꯏꯗ ꯅꯤꯡꯖꯕ ꯃꯍꯥꯛꯄꯨ ꯅꯨꯖꯥ ꯑꯣꯏꯕꯤꯅ ꯈꯨꯅꯤꯡ ꯀꯥꯡꯈꯠ ꯈꯨꯕꯥꯛ ꯂꯩꯈꯟ ꯇꯥꯅ ꯈꯣꯡꯗꯣꯏꯔꯛꯄ ꯉꯥꯏꯖꯕ ꯅꯥꯄ ꯆꯤꯛꯅ ꯂꯣꯟꯅ ꯇꯝꯖꯒꯦ ꯈꯟꯖꯕ ꯋꯥꯍꯩ ꯀꯌꯥꯕꯨ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ꯑꯋꯥꯕꯁꯤ ꯃꯔꯨꯞꯁꯤꯡꯅꯁꯨ ꯊꯦꯡꯅꯕꯤꯕ ꯌꯥꯎꯔꯝꯒꯅꯤ ꯊꯥꯖꯩ꯫ ꯑꯗꯨꯕꯨ ꯍꯥꯏꯅꯕ ꯂꯩ,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ꯍꯥꯛꯀ ꯃꯤꯆꯥꯟꯅꯕ ꯃꯅꯥꯛꯇ ꯅꯛꯁꯤ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ꯔꯥꯏꯕꯗꯤ ꯅꯠꯇꯦ꯫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ꯕꯤ ꯒꯤꯇꯥ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ꯑꯣ ꯕꯤꯅꯣꯔꯟꯖ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ꯄꯨꯟꯁꯤꯒꯤ ꯂꯦꯡꯗ꯭ꯔꯕ ꯂꯟꯅꯤ ꯈꯟꯖꯔꯤꯕ ꯅꯍꯥꯛꯅ ꯏꯐꯝꯗꯒꯤ ꯂꯥꯞꯊꯣꯛꯈꯤꯗ꯭ꯔꯥ? ꯄꯨꯛꯅꯤꯡꯒꯤ ꯋꯥꯖꯕ, ꯃꯤꯄꯥꯏꯖꯕ, ꯄꯥꯈꯠꯆꯕ ꯄꯨꯝꯕ ꯀꯣꯛꯅꯕꯒꯤꯗꯃꯛ ꯅꯨꯡꯁꯤꯕ ꯃꯐꯝ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ꯂꯣꯟꯅ ꯂꯩꯕꯤꯌꯨ ꯍꯥꯏꯁꯤ ꯍꯥꯏꯅ ꯊꯝꯃꯣꯏ,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ꯅ ꯋꯥꯇꯥꯅꯔꯤ, ꯆꯤꯔꯣꯟꯅꯔꯤ ꯀꯅꯥꯒꯤꯗꯃꯛ ꯊꯝꯃꯣꯏꯅ ꯇꯠꯇꯅ ꯁꯣꯟꯖꯕ ꯃꯥ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ꯁꯃꯤ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ꯇꯥꯡꯕꯤ ꯆ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ꯗꯝ ꯊꯤ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0: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1: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0: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1: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2: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3: ꯃꯦꯘꯥꯍꯔꯁ ꯑꯃꯒ ꯍꯨꯝ ꯗꯦꯁꯃꯤ ꯃꯉꯥ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 ꯍꯧꯖꯤꯛ ꯃꯈꯥ ꯇꯥꯔꯛꯀꯗ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ꯂꯣꯔꯦꯝꯕꯝ ꯇꯨꯔꯤꯁꯇ ꯈꯨꯠꯁꯤꯟꯅꯖꯔꯤ.
4: ꯂꯨꯀ꯭ꯔꯥꯝ ꯇꯝꯐꯥꯃꯅꯤꯕꯨ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ꯅꯣꯂꯨ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ꯑꯣꯡ ꯑꯑꯣꯟ. ꯂꯤꯂꯥ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ꯑꯣꯡ ꯑꯑꯣꯟ.
5: ꯁꯤꯅ ꯀꯗꯥꯏꯗ? ꯑꯩꯅ ꯉꯁꯥꯏ ꯂꯧꯊꯣꯛꯈꯤꯕꯗꯨꯕꯨ. ꯑꯣ ꯑꯣ ꯑꯣ ꯑꯣ ꯁꯤꯗ ꯁꯤ ꯂꯩꯔꯦ.

0: ꯃꯗꯨꯒꯤ 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ꯅ ꯏꯆꯥꯅꯨꯄꯤꯒꯤ ꯑꯉꯥꯡ ꯎꯅꯕꯒꯤ ꯆꯠꯂꯨꯔꯒ ꯅꯨꯃꯤꯗꯥꯡ ꯍꯜꯂꯛꯄꯗ ꯑꯩꯒꯤ ꯐꯤ ꯅꯪꯅ ꯂꯧꯁꯤꯟꯕꯤꯔꯝꯗꯕꯗꯣ?
1: ꯌꯥꯔꯦ ꯌꯥꯔꯦ, ꯐꯔꯦꯁꯦ ꯐꯔꯦꯁꯦ, ꯑꯃꯅꯁꯨ ꯍꯦꯟꯅꯗꯦꯕ ꯅꯠꯇꯦꯅꯦ, ꯑꯩꯉꯣꯟꯗ 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ꯏ ꯄꯥꯡꯉꯛꯇꯦꯅ ꯈꯠ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ꯅ ꯃꯤꯒꯤ ꯃꯇꯦꯡ ꯀꯌꯥꯝ ꯄꯥꯡꯕ ꯉꯝꯈ꯭ꯔꯕꯒꯦ ꯈꯟꯊꯕꯗꯨꯅ ꯍꯦꯟꯅ ꯆꯨꯝꯒꯅꯦꯕ, ꯐꯖꯅꯦꯕ ꯁꯦ ꯋꯥꯁꯦ, ꯋꯥꯁꯦ ꯆꯥꯎꯊꯣꯛꯅꯔꯒꯨꯝꯁꯤꯀꯣ
2: ꯕꯣꯕꯣ, ꯍꯌꯦꯡꯒꯤꯗꯤ ꯑꯩ ꯂꯧꯁꯤꯜꯂꯒꯦ, ꯅꯍꯥꯃꯨꯛꯁꯨ ꯂꯧꯁꯤꯟꯕꯅꯤꯗ, ꯉꯁꯤꯗꯕꯨ ꯇꯤꯚꯤꯗ ꯁꯥ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ꯂꯥꯛꯄꯗꯨꯗ ꯅꯣꯡ ꯆꯨꯕꯒ ꯑꯝꯇ ꯇꯥꯍꯧꯗ꯭ꯔꯦ, ꯐꯅ ꯁꯥꯎꯔꯁꯨ ꯐꯅꯦꯛ ꯂꯪꯊꯣꯛ ꯏꯗꯨꯕꯨ ꯀꯩꯒꯤꯅꯣ ꯕꯣꯕꯣ?
0: ꯕꯣꯕꯣꯒꯤ ꯐꯅꯦꯛ ꯄꯩꯈꯩ ꯂꯩ, ꯆꯩꯔꯥꯎꯕ ꯈꯨꯗꯤꯡꯒꯤꯁꯨ ꯅꯅꯦ ꯃꯌꯥꯝꯅ ꯄꯤꯔꯛꯏ, ꯂꯦꯝꯍꯧꯔꯤꯕ ꯆꯍꯤꯁꯤꯗ ꯁꯦꯠꯄ ꯂꯣꯏꯕ ꯉꯝꯃꯔꯣꯏ
2: ꯕꯣꯕꯣꯒꯤ ꯐꯤꯔꯣꯟꯁꯤꯡꯗꯣ ꯑꯩꯉꯣꯟꯗ ꯂꯣꯏ ꯄꯤꯔꯝꯃꯨꯀꯣ?
0: ꯑꯐꯕ ꯐꯖꯕ ꯃꯈꯩ ꯈꯥꯝꯒꯅꯤ, ꯏꯁꯨꯗ ꯄꯤꯗꯅ ꯀꯅꯥꯗ ꯄꯤꯗꯧꯔꯤꯕꯅꯣꯅꯦ? ꯍꯦ
3: ꯍꯌꯦꯡꯋꯥꯏꯗꯤ ꯆꯠꯅꯔꯔꯣꯏꯗꯕꯁꯤꯡꯗꯨꯕꯨ ꯀꯔꯤꯕꯨ ꯇꯧꯅꯗꯧꯔꯤꯅꯣ? ꯎꯄꯨ ꯋꯥꯏ ꯆꯤꯟꯅꯕ, ꯎꯄꯨ ꯋꯥꯏ ꯆꯤꯜꯂꯣꯏꯗꯕ ꯅꯆꯥꯅꯨꯄꯤꯈꯩꯗ ꯍꯦꯛ ꯄꯤꯔꯝꯃꯨ
1: ꯕꯤꯌꯥꯃꯥ, ꯑꯁ ꯅꯪꯁꯤ ꯅꯣꯡꯅ ꯇꯟꯒꯤꯗ꯭ꯔꯦ ꯍꯦ
0: ꯍꯥ,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ꯅꯥꯗ ꯀꯔꯤ ꯄꯤꯕ ꯀꯔꯤ ꯄꯤꯗꯕ ꯂꯦꯞꯇ꯭ꯔꯤ, ꯃꯥꯒꯤ ꯃꯥꯒꯤ ꯃꯑꯣꯡ ꯃꯇꯧ ꯌꯦꯡꯈꯤꯅꯤ, ꯑꯗꯨꯒ ꯂꯤꯛ ꯑꯆꯧꯕ ꯃꯔꯩ ꯄꯔꯦꯡꯁꯤꯃꯗꯤ ꯏꯁꯨ ꯃꯁꯤꯜ ꯂꯩꯕꯤꯗ ꯄꯤꯅꯤ
1: ꯌꯥꯔꯦ ꯌꯥꯔꯦ ꯏꯃꯥ ꯌꯥꯔꯦ, ꯃꯍꯩ ꯃꯍꯩ ꯁꯤꯟꯅꯔꯝꯗ꯭ꯔꯤꯉꯩꯗꯅ ꯍꯣꯔꯦꯟ ꯍꯌꯦꯡ ꯈꯪꯍꯧꯗꯅ ꯀ꯭ꯔꯥꯛ ꯍꯥꯏꯅ ꯀꯩꯅꯣ ꯑꯃ ꯏꯃꯥ ꯇꯧꯈ꯭ꯔꯗꯤ ꯑꯩꯅ ꯂꯣꯏ ꯄꯥꯏꯁꯤꯜꯍꯧꯗꯣꯔꯤ ꯄꯣꯠꯅꯦꯕ, ꯑꯩꯅ ꯄꯤꯅꯤꯡꯕꯗ ꯄꯤꯔꯒ ꯂꯣꯏꯔꯦ ꯀꯔꯤ ꯀꯥꯏꯒꯦ ꯁꯤꯕꯣ?
0: ꯈꯪꯉꯦ ꯈꯪꯉꯦ ꯈꯪꯉꯦ, ꯅꯪꯅ ꯄꯤꯅꯤꯡꯕꯗꯤ ꯅꯪꯒꯤ ꯏꯕꯦ ꯃꯁꯅꯥ ꯏꯕꯦ ꯌꯥꯏꯃ ꯃꯉꯥꯏꯅꯦ ꯍꯥ, ꯁꯨꯊꯣꯏꯕꯤ ꯍꯩ ꯕꯣꯕꯣꯛ ꯆꯥ ꯑꯝꯇ ꯊꯛꯀꯦ
2: ꯍꯣꯏ ꯕꯣꯕꯣ,
3: ꯅꯆꯥꯅꯨꯄꯤꯅ ꯄꯤꯊꯛꯂꯛꯇ꯭ꯔꯕ꯭ꯔꯣ?
0: ꯍꯩ ꯁꯨꯊꯣꯏꯕꯤ ꯇꯣ ꯍꯩ ꯊꯛꯇ꯭ꯔꯁꯨ ꯊꯜꯂꯦ
1: ꯏꯕꯦ ꯑꯃ, ꯅꯪꯁꯤ ꯅꯣꯡꯅ ꯇꯟꯗꯦꯗꯀꯣ,
3: ꯍꯩꯅ ꯆꯨꯝꯅ ꯄꯤꯊꯛꯂꯛꯇ꯭ꯔ ꯍꯪꯕꯅꯤ ꯀꯩꯅꯣ, ꯁꯤ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
1: ꯊꯛꯄꯨ ꯊꯛꯂꯛꯑꯦ ꯊꯛꯄꯨ ꯊꯛꯂꯛꯇ꯭ꯔꯦ, ꯁꯤꯅ ꯑꯃꯨꯛ ꯊꯛꯀꯦ ꯍꯥꯏꯕꯗ ꯀꯔꯤ ꯀꯥꯏꯕ ꯂꯩꯒꯦ?
0: ꯑꯣ ꯅꯈꯣꯏꯅꯅꯦ ꯐꯠꯇꯕꯗ ꯈꯜꯂꯨ, ꯑꯩ ꯏꯆꯥꯅꯨꯄꯤꯒꯤꯗ ꯆꯠꯄ ꯅꯠꯇꯦꯅ ꯍꯦ, ꯅꯪꯒꯤ ꯃꯥꯝꯇꯣꯟꯗꯣ ꯃꯁꯥ ꯉꯝꯗꯦ ꯇꯥꯕ ꯀꯌꯥꯝ ꯀꯨꯏꯔꯦ ꯍꯥ,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ꯁꯤ ꯍꯥꯏꯕꯗꯤ ꯅꯈꯣꯏꯅ ꯊꯧꯑꯣꯏꯅ ꯇꯥꯕ꯭ꯔꯅꯦ?
1: ꯏꯃꯥꯁꯨ ꯍꯥꯟꯅ ꯍꯦꯛꯇ ꯋꯥꯔꯨꯏ, ꯅꯍꯥꯟꯗ ꯅꯠꯇ꯭ꯔꯣ ꯏꯃꯥꯅ ꯍꯥꯏꯕꯗꯨꯕꯨ ꯑꯩꯅ ꯅꯣꯡꯃꯥꯏꯖꯤꯡꯗ ꯆꯠꯁꯤ ꯀꯔꯤ ꯀꯔꯤ ꯅꯣ ꯑꯆꯥ ꯑꯊꯛ ꯈꯔꯁꯨ ꯄꯨꯕꯤꯁꯤ ꯍꯥꯏꯕ ꯅꯠꯇ꯭ꯔꯣ ꯏꯃꯥ?
0: ꯅꯪ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 ꯉꯥꯏꯔꯤꯉꯩꯗ ꯂꯩꯇꯕ ꯊꯣꯛꯑꯕꯗꯤ ꯅꯤꯡꯉꯝ ꯍꯧꯔꯣꯏꯗꯧꯔꯤꯕꯅꯤꯅꯦ, ꯑꯔꯨꯕ ꯅꯥꯕꯅꯤꯕꯨ ꯍꯥꯏꯍꯧꯔꯤ
1: ꯅꯨꯡꯉꯥꯏꯇ꯭ꯔꯗ, ꯁꯨꯃꯥꯏꯅ ꯇꯧꯁꯤ ꯏꯃꯥ,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ꯁꯦ ꯑꯆꯥ ꯑꯊꯛ ꯈꯔ ꯄꯨꯔꯒꯅꯦ ꯁꯣꯏꯗꯅ ꯆꯠꯂꯁꯤ ꯏꯃꯥ,
0: ꯁꯣꯏꯗ꯭ꯔꯦꯀꯣ?

0: 哎不能洗的那比较不定那点呢、
1: 哎、哈、哎、
0: 啊我为的比较那个烟不能爱不管不定呢
1: 哎妈哎妈把帕基豆不能要不给豆了给我们这手机了吧
0: 哎就帕基豆吧、哎

0: 别妈，
1: 姨妈，
0: 咱还要来呗，梦琪陪你。
1: 阿多姨妈，伊梦个里面呢，都已经那跌的呐。妈妈啥个你个？
0: 妈妈啥时拍的？你用过那个历史人给侬？
1: 嗯。
0: 妈个，这起码当时的的，我是看见我姨妈爷爷个把个啥他的呐，我心里把个的，我心里那么乱。
1: 嗯。
0: 阿多，咱那时候看那啥呢？把个那个那的，侬还能？妈啥呢？把么子的呢？还黑了不？你个？
1: 姨妈会那黑的还入去喏？姨妈会就开了铁红豆皮哦。卢红不努米哒，阿杜把么个拉的呢？我个也唔能你个。
0: 就是喊那大爷的呢？那天呢？那一步，看那啥呢？把个看那。

0: ꯑꯝꯇ ꯂꯩꯇꯕ꯭ꯔꯥ?
1: ꯂꯩꯌꯦ, ꯃꯣꯕꯥꯏꯜꯗ ꯈꯪꯅꯕ ꯑꯃꯗꯤ ꯂꯩ, ꯃꯁꯛ ꯃꯇꯧꯁꯨ ꯑꯗꯨꯝ ꯐꯖꯩ, ꯏꯃꯨꯡꯁꯨ ꯀꯥꯕꯛ ꯀꯥꯕꯛ ꯐꯩꯌꯦ, ꯑꯗꯨꯕꯨ ꯃꯥ ꯃꯁꯥꯗꯨꯗꯤ ꯁꯦꯜ ꯊꯣꯛꯄ ꯊꯕꯛ ꯇꯧꯗ꯭ꯔꯤ ꯏꯃꯥ, ꯑꯃꯅ ꯑꯩꯈꯣꯏ ꯃꯥꯃꯣꯏꯒꯤ ꯃꯅꯥꯛꯇꯒꯤ ꯇꯣꯟꯖꯥꯎꯗꯣ
0: ꯑꯅꯤꯗꯨꯗꯤ ꯈꯟꯅꯕꯗ ꯌꯥꯎꯔꯅꯨ,
1: ꯑꯩꯅꯁꯨ ꯋꯥ ꯇꯨꯞꯊꯣꯛꯅꯗꯦꯗ ꯊꯩ ꯊꯩꯗꯅ ꯌꯩꯊꯣꯛ ꯌꯩꯊꯣꯛꯑꯒ ꯊꯝꯃꯤꯅꯦ.
0: ꯑꯗꯨꯒꯅꯦ, ꯍꯥꯏꯕ ꯂꯥꯛꯏꯕ ꯏꯃꯨꯡ ꯑꯁꯤꯗꯤꯅꯦ, ꯃꯥꯒꯤ ꯃꯙꯧ ꯄꯨꯔꯦꯟꯗꯣ ꯏꯕꯨ ꯄꯤꯁꯛꯑꯗꯅꯅꯦ ꯌꯥꯝꯅ ꯐꯥꯎꯔꯝꯃꯤ ꯍꯥꯏꯅꯩ.
1: ꯑꯣ ꯑꯣ,
0: ꯑꯗꯨꯒ ꯃꯙꯧꯗꯨꯁꯨꯅꯦ ꯗꯥꯛꯇꯔ ꯕꯨꯙꯤ ꯍꯥꯏꯅꯩ, ꯑꯗꯨꯒ ꯃꯄꯥꯁꯨ ꯃꯃꯥꯁꯨ ꯀꯣꯂꯦꯖꯀꯤ ꯑꯣꯖꯥꯅꯤ, ꯃꯅꯥꯎ ꯅꯨꯄꯥ ꯑꯃꯒ ꯃꯈꯣꯏ ꯅꯨꯄꯥ ꯑꯅꯤꯗꯅꯤ, ꯑꯗꯨ ꯃꯅꯥꯎ ꯅꯨꯄꯥꯗꯨꯗꯤ ꯌꯨꯝ ꯄꯥꯜꯂꯦꯌꯦ, ꯅꯤꯉꯣꯟꯁꯨ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ꯃꯥꯜꯂꯦ.
1: ꯑꯗꯣꯏꯃꯥ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ꯄꯥꯗꯨꯅ ꯌꯨ ꯈꯨꯊꯛ ꯐꯖꯔꯝꯃ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ꯔꯣꯟꯕ ꯅꯨꯡꯁꯤꯅꯕ ꯑꯃ ꯂꯩꯔꯝꯃꯗꯤ ꯑꯗꯨꯝ ꯂꯣꯏꯔꯦꯅꯦ.
0: ꯑꯗꯨ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ꯁꯨ ꯍꯪꯉꯣ, ꯑꯩꯅꯁꯨ ꯍꯪꯉꯒꯦ, ꯑꯗꯣ ꯐꯔꯝꯃꯗꯤ ꯂꯦꯞꯅꯅꯕ ꯍꯣꯠꯅꯔꯁꯤꯅꯦ.
1: ꯍꯣꯏ,
0: ꯇꯥꯟꯖꯥꯕ ꯑꯩꯁꯦ ꯄꯥꯛ ꯄꯥꯛ ꯍꯦꯛ ꯂꯥꯛꯑꯣꯏꯕ.
2: ꯏꯃꯥ ꯀꯗꯥꯏ ꯆꯠꯈ꯭ꯔꯦ? ꯐꯝꯕ ꯎꯗꯦꯅ?
0: ꯈꯔ ꯏꯪꯉꯦꯗꯅ ꯐꯃꯨꯡ ꯆꯪꯅꯦꯅ ꯆꯪꯈ꯭ꯔꯝꯅꯦ.
2: ꯍꯩ, ꯀꯌꯥꯝ ꯏꯪꯕꯖꯥꯠꯅꯣꯅꯦ?
0: ꯍꯦꯛ ꯍꯪꯕꯤꯔꯨꯔꯣ,
2: ꯑꯩꯕꯨꯗꯤ ꯍꯪꯅꯤ, ꯅꯣꯏꯅ ꯍꯪꯕꯤꯔꯕ꯭ꯔꯥ ꯍꯥꯏꯋꯥꯅꯤ.
1: ꯄꯥꯕ,
2: ꯍꯥꯎꯅꯦ,
1: ꯕꯣꯕꯣꯛꯇꯣ ꯀꯩꯁꯨ ꯇꯧꯗꯦ, ꯃꯄꯥꯟꯗ ꯂꯩꯕꯗ ꯅꯨꯡꯁꯤꯠ ꯑꯏꯪꯕ ꯈꯔ ꯌꯩꯕꯗꯣ ꯇꯨ ꯆꯨꯡꯖꯥꯠꯅꯦ. ꯅꯨꯡꯁꯤꯠꯇꯣ ꯑꯩꯈꯣꯏꯗꯕꯨ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ꯅ ꯆꯥꯒ ꯀꯕꯣꯛꯀꯁꯨ ꯄꯤꯈ꯭ꯔꯕꯅꯦ.
2: ꯑꯦ, ꯑꯗꯨ ꯑꯣꯏꯔꯗꯤ ꯐꯔꯦ ꯐꯔꯦ.
0: ꯏꯃꯥ, ꯅꯪ ꯆꯥꯛ ꯊꯣꯡꯗꯣꯛꯎꯔꯣ, ꯏꯃꯥꯅꯅꯦ ꯏꯟꯖꯥꯡꯒ ꯁꯦꯝꯃꯝꯃꯕꯅꯤꯀꯣ.
1: ꯍꯣꯏ ꯏꯃꯥ.
2: ꯍꯥꯏꯇꯥꯔꯕ, ꯏꯃꯥ ꯇꯨꯝꯍꯧꯋꯤ, ꯃꯁꯥ ꯁꯥꯕ ꯅꯠꯇꯦꯗ?
0: ꯑꯗꯨꯅꯦ, ꯍꯥꯟꯅ ꯍꯦꯛꯇ ꯄꯥꯍꯛꯀꯅꯣ? ꯑꯩꯈꯣꯏ ꯅꯠꯇꯅ ꯃꯥꯒꯤ ꯀꯅꯥꯅꯣ ꯂꯩꯔꯤꯁꯤꯕꯣ? ꯅꯤꯉꯣꯟꯅꯒ ꯂꯥꯛꯑꯒ ꯍꯣꯠꯅꯔꯕꯥꯏꯗꯣ ꯑꯩꯅ ꯍꯦꯟꯅ ꯄꯥꯝꯖꯗꯦ.
2: ꯅꯪꯁꯨ ꯋꯥ ꯉꯥꯡꯕꯗꯤ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ꯋꯥꯈꯜ ꯌꯥꯝ ꯇꯥꯕ ꯃꯥꯜꯂꯤ. ꯏꯃꯥꯒꯅꯦ, ꯑꯩ ꯑꯃꯨꯛꯅ ꯍꯥꯏꯔꯤꯁꯤꯅꯤ, ꯋꯥ ꯀꯟꯅ ꯉꯥꯡꯅꯔꯣ, ꯏꯃꯥꯅ ꯂꯩꯗꯅ ꯀꯌꯥꯝ ꯀꯨꯏ ꯂꯩꯗꯣꯔꯤꯅꯣ? ꯃꯥꯅ ꯆꯥꯗꯅ ꯀꯌꯥꯝ ꯆꯥꯗꯣꯔꯤꯅꯣ? ꯃꯥꯅ ꯁꯤꯃ ꯁꯦꯠꯀꯦ ꯏꯟꯒꯦꯁꯨ ꯍꯥꯏꯔꯔꯣꯏ, ꯃꯥꯕꯨ ꯂꯨꯅ ꯇꯧ ꯍꯥꯏꯕꯁꯤ ꯋꯥꯗꯧ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ꯆꯥꯕꯗꯨꯗꯒꯤ ꯃꯥꯏ ꯁꯔꯨꯛ ꯈꯔ ꯈꯥꯏꯕꯤꯕꯒꯤ ꯋꯥꯅꯤ. ꯃꯥꯅ ꯋꯥ ꯀꯌꯥꯝ ꯐꯔꯛ ꯉꯥꯡꯉꯛꯀꯅꯤ, ꯋꯥ ꯉꯥꯡꯉꯛꯄꯗ ꯍꯣꯏ ꯍꯣꯏ ꯅ ꯇꯥꯕꯤꯔ ꯂꯣꯏꯔꯦ, ꯃꯥꯅ ꯉꯥꯡꯕꯁꯨ ꯌꯥꯅꯤꯡꯉꯒ ꯂꯧꯅꯤ, ꯌꯥꯅꯤꯡꯗ꯭ꯔꯒꯅ ꯊꯝꯕꯤꯔ ꯂꯣꯏꯔꯦ ꯀꯩꯗꯧꯔꯒꯦ.
0: ꯂꯣꯏꯅ ꯈꯪꯅꯔꯕ ꯋꯥꯅꯤꯗ.
2: ꯈꯪꯉꯁꯨ ꯏꯟꯕ ꯏꯟꯗꯕꯒꯤ ꯋꯥꯅꯤꯅꯦ ꯑꯩꯅ ꯍꯥꯏꯔꯤꯁꯦ. ꯐꯔꯦ, ꯏꯕꯦꯝꯃꯗꯤ ꯀꯔꯤ ꯍꯥꯏꯔꯦ?
0: ꯃꯥꯒꯤꯗꯤ ꯊꯣꯏꯗꯣꯛꯄ ꯀꯅꯥ ꯈꯪꯅ ꯆꯥꯟꯅꯕ ꯂꯩꯇꯦꯌꯦ.
2: ꯑꯣ,
0: ꯑꯗꯨꯝ ꯌꯥꯗꯧ ꯃꯥꯜꯂꯤ.
2: ꯑꯗꯣ ꯑꯗꯨꯝ ꯌꯥꯗꯧ ꯃꯥꯟꯕ ꯅꯠꯇꯦ, ꯍꯣꯏ ꯍꯥꯏꯗꯅ ꯉꯥꯡꯅꯔꯨꯔꯒ ꯆꯦꯠꯁꯤꯟꯅꯔꯨꯔꯒ ꯍꯌꯦꯡ ꯑꯃꯗꯃꯨꯛ ꯆꯦꯟꯊꯣꯛꯈ꯭ꯔꯦ ꯀꯥꯏꯅ ꯇꯧꯔꯗꯤ ꯑꯩꯈꯣꯏ ꯅꯪ ꯑꯩ ꯁꯤꯕꯅ ꯐꯅꯤꯀꯣ?
0: ꯑꯗꯨ ꯃꯇꯝ ꯂꯦꯞꯅꯕꯗꯤ ꯅꯠꯇ꯭ꯔꯤꯗꯅ, ꯂꯦꯞꯅꯗ꯭ꯔꯤꯉꯩꯁꯤꯗ ꯑꯩꯈꯣꯏ ꯑꯉꯥꯡꯒꯤꯁꯨ ꯑꯗꯨꯒ ꯃꯣꯏ ꯑꯉꯥꯡꯗꯨꯒꯤꯁꯨ ꯑꯇꯥꯕꯤ ꯑꯃ ꯈꯪꯅ ꯇꯥꯔꯦꯗꯅ ꯑꯗꯨꯒꯤꯗꯤ. ꯑꯗꯨꯒꯅꯦ, ꯍꯣꯡꯕ ꯇꯥꯔꯗꯤꯅꯦ ꯃꯣꯏ ꯄꯥꯕꯅ ꯀꯥꯔ ꯑꯃ ꯑꯍꯣꯡꯕꯁꯨ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ꯑꯇꯥꯡꯕꯁꯨ ꯅꯠꯇꯕ ꯃꯔꯛ ꯑꯣꯏꯅ ꯆꯥꯎꯕ ꯑꯃꯗꯤꯅꯦ.
2: ꯑꯗꯨꯒ ꯑꯗꯣꯝꯇ ꯉꯥꯏꯈꯣ, ꯑꯩꯗꯤꯅꯦ ꯃꯥꯒꯤ ꯊꯕꯛ ꯔꯤꯒꯨꯂꯔ ꯇꯥꯕ ꯊꯕꯛꯇꯨꯃꯅꯦ ꯎꯟꯕꯤꯈꯤꯕꯅ ꯃꯗꯨꯅ ꯍꯦꯟꯅ ꯐꯕ꯭ꯔꯥ ꯈꯜꯂꯤ.
0: ꯑꯗꯨ ꯑꯉꯥꯎꯕ ꯋꯥꯅꯤ ꯃꯤ,
2: ꯍꯥꯏꯃꯥ
0: ꯂꯨꯍꯣꯡꯕ ꯅꯪꯅꯕ ꯔꯤꯒꯨꯂꯔ ꯇꯥꯕꯤꯌꯨ ꯀꯅꯥꯗ ꯍꯥꯏꯔꯨꯗꯣꯏꯅꯣ? ꯇꯥꯕ ꯇꯥꯔꯗꯤ ꯃꯥꯗ ꯅꯠꯇꯤ ꯃꯣꯏ ꯇꯔꯦꯠ ꯅꯤꯄꯥꯟꯅꯦꯕ.
2: ꯅꯪꯁꯤꯗꯤ ꯑꯩꯅ ꯍꯥꯏꯔꯤꯁꯦ ꯀꯔꯤ ꯂꯩꯒꯦ ꯍꯥꯏꯅ ꯁꯨꯈꯠꯅꯦ ꯈꯟꯗꯗꯤ? ꯃꯣꯏ ꯇꯔꯦꯠ ꯅꯤꯄꯥꯟ ꯀꯔꯤꯕꯨ ꯇꯥꯅꯔꯨꯗꯣꯏꯅꯣ? ꯂꯩꯕꯥꯛꯁꯤꯗꯕꯨ ꯌꯥꯕꯨ ꯌꯥꯒꯦꯔꯗꯤ ꯌꯥꯗꯕ ꯀꯔꯤ ꯂꯩꯒꯦ?
0: ꯑꯗꯨꯒꯤ ꯋꯥꯗꯣ ꯃꯐꯩꯅꯤ, ꯆꯦꯟꯒꯦꯗꯤ ꯆꯦꯟꯕꯤꯌꯨ, ꯑ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ꯟꯒꯗꯕꯁꯦ ꯅꯨꯄꯥ ꯃꯆꯥꯗꯨꯒꯤ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ꯊꯤꯖꯟꯕ ꯁꯤꯒꯤ ꯆꯦꯟꯕꯤꯒꯗꯕ.
2: ꯃꯗꯨꯃ ꯅꯪꯒꯤ ꯗꯥꯏ ꯑꯣꯏꯔꯣ, ꯅꯪ ꯌꯥꯝ ꯈꯪꯗꯥꯏꯅꯦ ꯍꯩꯗꯥꯏꯅꯦ, ꯇꯧꯔꯣ.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ꯒꯅꯦ ꯑꯍꯨꯝ ꯄꯣꯠꯀꯤꯗꯤꯅꯦ ꯑꯩ ꯂꯣꯏꯅ ꯁꯤꯜꯂꯒꯦ, ꯑꯗꯨ ꯃꯤꯅ ꯈꯔ ꯄꯥꯡꯉꯛꯄꯒ ꯃꯁꯛ ꯊꯣꯛꯄ ꯀꯥꯔ ꯑꯃꯒ ꯇꯧꯕꯤꯔꯣ.
2: ꯃꯁꯛ ꯊꯣꯛꯄ ꯀꯥꯔ, ꯃꯁꯛ ꯊꯣꯛꯄ ꯀꯥꯔ, ꯀꯥꯔꯗꯨ ꯂꯩꯕꯗꯤ ꯂꯥꯏꯌꯦꯕ, ꯑꯁꯤ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ꯎꯟꯕꯁꯨ ꯉꯝꯃꯣꯏꯗꯕ ꯑꯇꯩ ꯂꯩꯀꯥꯏꯔꯣ ꯂꯩꯀꯥꯏ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ꯃꯣꯏꯗ ꯊꯝꯃꯣꯏ ꯁꯣꯛꯀꯅꯤ. ꯂꯩꯅꯔꯤꯕ ꯃꯤꯌꯥꯝꯗꯅ ꯈꯜ ꯑꯃ ꯊꯝꯕꯁꯦ ꯀꯥꯏꯗꯣ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ꯅꯆꯥꯅꯨꯄꯤꯁꯤ ꯀꯥꯔ ꯎꯟꯕꯗ ꯃꯇꯤꯛ ꯆꯥꯕ꯭ꯔꯥ ꯆꯥꯗꯕ꯭ꯔꯥ ꯋꯥꯍꯪ ꯑꯣꯏꯗ꯭ꯔꯣ? ꯑꯁꯤꯇꯣ ꯃꯅꯤꯄꯨꯔꯁꯤꯕꯨ ꯂꯝꯕꯤꯗ ꯒꯥꯔꯤꯒꯤ ꯒꯥꯔꯤ ꯉꯥꯛꯇ ꯂꯝꯕꯤꯁꯤ ꯐꯨꯜꯂꯦ, ꯍꯋꯥ ꯅꯨꯡꯁꯤꯠꯁꯤ ꯁꯦꯡꯍꯟꯗ꯭ꯔꯦ, ꯑꯩꯕꯨ ꯍꯥꯏꯕ ꯌꯥꯔꯤꯝꯈꯩ ꯈꯣꯡ ꯆꯠꯆꯔꯕ ꯅꯠꯇ꯭ꯔꯣ? ꯂꯝꯕꯤ ꯐꯨꯜꯍꯟꯕꯗꯅ ꯅꯆꯥꯅꯨꯄꯤꯁꯨ ꯌꯥꯎꯍꯟꯕꯁꯦ ꯑꯩ ꯀꯌꯥ ꯌꯥꯅꯤꯡꯗꯦ.
0: ꯃꯗꯨꯒꯤ ꯋꯥꯗꯨꯗꯨ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ꯅꯤ, ꯃꯤꯉꯣꯟꯗꯒꯗꯤ ꯍꯥꯏꯔꯨꯅꯨꯀꯣ, ꯑꯉꯥꯎꯕꯅꯤ ꯍꯥꯏꯅꯈꯤꯅꯤ.
2: ꯑꯦ,
0: ꯍꯧꯖꯤꯛ ꯍꯥꯏꯕꯤꯈꯤꯕꯗꯣ

0: 忙海的很多比如
1: 妈的用你做个上路行不行车一直开路开路的弄你们哎呀啥开开不给看那你也真的来把咱们的妈的铺的给没有行车 aeroplane 的东西来来
0: 啊 aeroplane 的妈开的给摆了那天开头给妈妈的东西要不你
1: 哎呀还是开路那开的看的不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啥呢？比如红包啊，来把啥买？铺那应该啥看？那边有啊，碰到个多少那了的？啊，我问你还不是就没那米？买的来呢？咱不挖青铜，俺为了弄个多少个？因为啊，如果问那呢，我爸爸那呢，卡了，都没等去看比如，啊，哎，挖来这里，哎，咋空在这里？伊那边了，俺弄，啊，对，吃了不的呢，啊，伊妈给空个白比如说。三大可能老不雅的那吧。
1: 罗来罗来罗来，别骂。侬一话看起的呢，雅气罗一个，来把车，咋块不雅气罗一海里去呢？

0: ꯏꯃꯥ, ꯅꯨꯄꯥꯗꯣ ꯃꯤꯗꯤ ꯑꯗꯨꯝ ꯐꯕ ꯃꯥꯜꯂꯦ, ꯏꯃꯥꯟꯅꯕꯤꯅ ꯍꯥꯏꯕꯗ ꯅꯨꯄꯤꯒꯗꯤ ꯑꯃꯨꯛ ꯀꯣꯏꯗꯤꯌꯦ ꯌꯦ
1: ꯃꯥꯗꯤ ꯅꯨꯡꯉꯥꯏ ꯂꯩꯔꯦ, ꯃꯖꯥ ꯑꯣꯏꯔꯦ.
0: ꯑꯁ,
1: ꯑꯩꯅ ꯇꯥꯕꯗꯁꯨ ꯐꯅ ꯇꯥꯏ, ꯐꯣꯇꯣꯗꯨ ꯐꯅ ꯀꯨꯏꯅ ꯌꯦꯡꯉꯦ, ꯐꯖꯩ ꯐꯖꯗꯦ ꯍꯥꯏꯔꯛꯑꯣꯗꯅ.
0: ꯐꯖꯕꯕꯨꯗꯤ ꯐꯖꯩꯌꯦ, ꯑꯗꯨꯕꯨ ꯍꯧꯖꯤꯛꯀꯥꯟꯁꯤꯗꯤ ꯀꯝꯄ꯭ꯌꯨꯇꯔꯗ ꯐꯣꯇꯣꯒꯁꯦ ꯐꯖꯅ ꯑꯗꯨꯝ ꯁꯦꯝ ꯌꯥꯔꯕꯅꯤꯗ.
1: ꯑꯗꯨꯝ ꯐꯖꯔꯝꯗꯧ ꯃꯥꯜꯂꯤꯗ ꯑꯩꯗꯤ,
0: ꯏꯁ,
1: ꯃꯅꯥꯎꯅꯨꯄꯥꯗꯨꯁꯨ ꯐꯖꯩ.
0: ꯑꯣ, ꯑꯌꯥꯝꯕꯅ ꯐꯖꯔꯒ ꯐꯖꯗꯕ ꯑꯃ ꯑꯅꯤꯗꯣ ꯃꯥ ꯑꯣꯏꯔꯝꯃꯗꯤ ꯀꯝꯗꯧꯕ.
1: ꯍꯣꯏꯅꯦ,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ꯀꯧꯔꯁꯤꯔꯥ, ꯍꯛꯊꯦꯡꯅꯅ ꯋꯥꯔꯤꯁꯨ ꯁꯥꯟꯅꯍꯧꯔꯣ.
0: ꯃꯗꯨꯏ ꯊꯕꯛꯇꯣ ꯑꯩ ꯇꯜꯂꯦ, ꯁꯨꯝ ꯍꯥꯏꯅ ꯁꯤꯡꯅꯔꯒ ꯁꯛ ꯌꯦꯡꯅꯕꯗ ꯅꯨꯄꯥꯗꯨꯅ ꯆꯦꯟꯕꯒ ꯌꯥꯎꯅꯩ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ꯃꯁꯨ ꯃꯥꯗꯤ ꯂꯥꯛꯇꯗꯅ ꯐꯖꯕ ꯑꯃꯅꯤ ꯑꯒ ꯊꯥꯔꯛꯑꯅꯤ, ꯅꯍꯥꯟ ꯋꯥꯏ ꯀꯅꯥꯒꯤꯅꯣ ꯁꯛ ꯌꯦꯡꯍꯟꯕꯗ ꯃꯅꯥꯎꯅꯨꯄꯤ ꯌꯦꯡꯍꯜꯂꯒ ꯂꯨꯍꯣꯡꯕꯗ ꯃꯆꯦ ꯄꯨꯊꯣꯛꯎꯕꯗ ꯈꯠꯅꯔꯒ ꯈꯥꯏꯅꯕꯒ ꯌꯥꯎꯅꯈ꯭ꯔꯗꯥꯏꯅꯦ.
1: ꯑꯁ, ꯅꯪꯒꯤ ꯋꯥꯁꯦ ꯈꯪꯗ꯭ꯔꯦꯗꯥꯏ.
0: ꯑꯗꯣ ꯀꯣꯂꯦꯖꯇ ꯊꯥꯞꯅꯕꯨꯗꯤ ꯎꯔꯦ.
2: ꯑꯩ ꯃꯁꯤ ꯂꯩꯒꯤ
0: ꯑꯕꯨꯕꯣ,
2: ꯏꯁꯨꯒꯤ ꯀꯔꯤ ꯀꯔꯤꯅꯣ ꯅꯄꯥꯅ ꯍꯥꯏꯔꯤꯁꯦ? ꯑꯩꯉꯣꯟꯗꯗꯤ ꯍꯥꯏꯗꯦꯅꯦ.
0: ꯕꯣꯕꯣ, ꯁꯥꯎꯒꯤꯅꯣ, ꯋꯥꯂꯦꯞ ꯅꯠꯇ꯭ꯔꯤꯌꯦ, ꯂꯝꯕꯨꯗꯤ ꯀꯩꯁꯥꯝꯊꯣꯡꯅꯦ, ꯀꯩꯁꯥꯝꯊꯣꯡ.
2: ꯀꯩꯁꯥꯝꯊꯣꯡ ꯀꯗꯥ ꯋꯥꯏꯅꯣꯅꯦ? ꯀꯩꯁꯥꯝꯊꯣꯡꯗꯗꯤ ꯅꯕꯣꯛꯇꯣꯟꯁꯨ ꯂꯩꯔꯝꯃꯤ, ꯃꯥꯝꯍꯟꯒꯤ ꯃꯅꯦꯗꯨꯁꯨ ꯀꯩꯁꯥꯝꯊꯣꯡꯅꯤ, ꯑꯩ ꯂꯣꯏꯅ ꯈꯪꯉꯤꯅꯦ.
0: ꯈꯪꯅꯤ ꯈꯪꯅꯤ, ꯑꯗꯣ ꯈꯪꯉꯁꯨ ꯈꯪꯗ꯭ꯔꯁꯨ ꯑꯗꯨ ꯌꯥꯝꯅ ꯀꯥꯏꯔꯔꯣꯏꯌꯦ. ꯃꯈꯣꯏꯗꯕꯨ ꯀꯅꯣꯡꯃ ꯆꯠꯂꯨꯁꯦ, ꯄꯥꯕꯅ ꯒꯥꯔꯤ ꯊꯧꯍꯜꯂꯒ.
1: ꯍꯥꯏ, ꯍꯦꯛꯇ ꯍꯥꯏꯖꯤꯟꯒꯅꯨ, ꯅꯪꯅ ꯀꯃꯥꯏ ꯆꯠꯄ ꯌꯥꯗꯣꯏꯅꯣ?
0: ꯌꯥꯅꯤ ꯌꯥꯅꯤ. ꯑꯕꯣ, ꯑꯩ ꯂꯨꯍꯣꯡꯕꯗ ꯑꯕꯣꯛꯅ ꯀꯔꯤ ꯀꯔꯤ ꯄꯤꯗꯣꯏꯅꯣ?
2: ꯅꯄꯥꯅ ꯍꯥꯏꯔꯝꯕꯗꯒꯤ ꯑꯩꯁꯨ ꯈꯜꯂꯤꯕꯅꯤ, ꯈꯨꯗꯣꯞ ꯑꯃꯒ ꯂꯩ ꯑꯃꯒ ꯈꯜꯍꯟ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ꯃꯤ ꯃꯤꯅꯤ ꯍꯦ.
0: ꯑꯁ, ꯑꯗꯣ ꯂꯤꯛ ꯑꯆꯧꯕꯗꯨꯗꯤ?
2: ꯕꯣꯕꯣꯛ ꯁꯨꯝ ꯊꯝꯈꯤꯒꯦꯅ ꯍꯦ, ꯑꯩꯅ ꯁꯤꯔꯝꯗꯥꯏꯗ ꯏꯁꯨ ꯀꯧꯔꯒ ꯄꯤꯔꯝꯃꯅꯤꯗꯅ.
0: ꯑꯗꯨ ꯁꯔꯨꯛꯄꯨꯗꯤ ꯑꯩꯅ ꯂꯨꯍꯣꯡꯕꯗ ꯄꯨꯈ꯭ꯔꯒ ꯕꯣꯕꯣꯛꯅ ꯄꯥꯝ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ꯐꯣꯟꯗꯔ ꯀꯩꯗꯅꯣ ꯐꯥꯎꯅꯔꯒ ꯑꯩꯅ ꯑꯃꯨꯛ ꯄꯨꯔꯛꯄꯗꯨꯅ ꯐꯔꯣꯏꯗ꯭ꯔꯣ?
2: ꯑꯣ, ꯐꯔꯣꯏ ꯐꯔꯣꯏ ꯐꯔꯣꯏ.
1: ꯑꯣ, ꯀꯗꯣꯝꯗꯅꯣ? ꯑꯩꯈꯣꯏ ꯂꯣꯏꯅ ꯁꯤꯗ ꯂꯩꯔꯦ, ꯄꯥꯟꯖꯤꯅ ꯅꯨꯃꯤꯠ ꯑꯅꯤ ꯄꯤꯔꯛꯑꯦ, ꯏꯃꯥꯁꯨ ꯂꯩꯔꯦ ꯁꯤꯗ, ꯑꯝꯇ ꯈꯟꯅꯁꯤ.
3: ꯍꯥꯏꯕꯤ ꯃꯥ, ꯅꯪꯅꯤ ꯅꯪꯅꯤ, ꯑꯩ ꯂꯥꯛꯀꯦ, ꯑꯩ ꯂꯥꯛꯆꯒꯦ.
0: ꯑꯕꯣ, ꯐꯥꯒꯤ ꯅꯠꯇꯦꯕ, ꯅꯁꯨ ꯄꯨꯖꯈ꯭ꯔꯒꯦ, ꯑꯥꯗ ꯃꯧ ꯑꯇꯩꯗꯨꯗ ꯑꯩꯒꯤ ꯑꯕꯣꯛꯅ ꯄꯤꯕꯤꯕꯅꯤ, ꯕꯣꯕꯣꯛꯇꯣ ꯃꯤꯡꯅ ꯊꯝꯕꯥꯜ ꯁꯪ, ꯊꯝꯕꯥꯟꯗ ꯊꯝꯕꯥꯟ ꯃꯥꯜꯂꯤ, ꯔꯥꯁꯤꯒ ꯂꯩꯈ꯭ꯔꯖꯥꯠꯅꯤ, ꯆꯍꯤ ꯑꯗꯨꯝ ꯌꯥꯝꯃꯕꯗꯣ ꯁꯛ ꯃꯥꯡꯗ꯭ꯔꯤ ꯀꯥꯏꯅ ꯄꯪꯍꯥꯏꯗ ꯍꯥꯏꯔꯨꯗꯣꯏꯅꯤ?
2: ꯀꯣꯟꯅ ꯄꯤꯒꯦꯗ,
0: ꯁꯤꯗ ꯊꯝꯕꯗꯤ ꯃꯥꯡꯗꯧ ꯃꯥꯜꯂꯦꯕ ꯕꯣ, ꯏꯃꯥꯒ ꯄꯥꯕꯒ ꯆꯠꯊꯣꯛꯈ꯭ꯔꯤꯉꯩ ꯑꯕꯣꯛ ꯏꯇꯣꯝꯇ ꯎꯔꯤ ꯎꯔꯤ ꯂꯩꯔꯤꯉꯩꯗ ꯁ꯭ꯋꯥꯏꯒꯤ ꯉꯥꯎꯁꯟꯅꯕ ꯃꯌꯥꯏ ꯀꯥ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ꯅꯨꯄꯥ ꯃꯆꯥ ꯑꯅꯤ ꯑꯍꯨꯝ ꯆꯪꯉꯛꯑꯒ ꯊꯥꯡꯅ ꯅꯝꯃꯒ ꯂꯤꯛꯇꯨ ꯄꯨꯕꯤꯈ꯭ꯔꯗꯤ ꯑꯩꯗꯤ ꯃꯥꯡꯖꯔꯦ.
2: ꯑꯩꯒꯤ ꯂꯤꯛ ꯃꯥꯡꯉꯒ ꯅꯪꯅ ꯃꯥꯡꯖꯗꯧꯔꯤꯃꯤꯅꯦ.
3: ꯀꯗꯥꯏꯅꯣ ꯄꯥꯟꯖꯤꯒꯤ ꯆꯦꯗꯣ? ꯀꯗꯥꯏꯅꯣ?
1: ꯁꯦ, ꯍꯤꯌꯥꯡꯒꯩꯗ ꯑꯃꯒꯅꯦ,

0: ꯍꯧꯖꯤꯛꯇꯤ ꯂꯦꯞꯅꯕ ꯍꯥꯏꯕꯗꯨ ꯂꯦꯞꯅꯔꯦꯗꯣ ꯏꯕꯦꯝꯃ,
1: ꯏꯃꯥ
0: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ꯂꯧꯅꯔꯦ,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ꯂꯩꯃꯤꯟꯅꯔꯁꯤ ꯍꯥꯏꯕꯗꯨ ꯏꯕꯦꯝꯃ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ꯏꯕꯦꯝꯃ, ꯑꯗꯨꯅ ꯑꯩꯁꯨ ꯍꯧꯖꯤꯛ ꯂꯦꯞꯄꯒꯦ ꯏꯕꯦꯝꯃ, ꯑꯩꯁꯨ ꯍꯧꯖꯤꯛ ꯂꯦꯞꯄ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ꯄꯣꯔꯛꯑꯗꯤ ꯅꯆꯥ ꯑꯄꯥꯝꯕꯗꯣ ꯀꯣꯛ ꯄꯥꯡꯊꯣꯛꯑꯣ, ꯃꯇꯝ ꯂꯩꯔꯛꯇ꯭ꯔꯦ, ꯉꯝꯃꯣꯏꯗꯅ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ꯑꯃ ꯍꯥꯏꯔꯣ,
1: ꯃꯤꯒꯤ ꯃꯆꯥꯅ ꯂꯥꯛꯆ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ꯆꯥꯛꯈꯨꯝ ꯄꯨꯜꯂꯁꯨ ꯃ

0: ꯏꯆꯥꯒꯤ ꯁꯣꯏꯕ ꯌꯥꯗꯦ, ꯑꯩꯅ ꯉꯁꯤꯃꯛ ꯂꯩꯔꯨꯅꯤ, ꯋꯥ ꯂꯣꯏꯅꯔꯝꯃꯣ, ꯑꯩꯅ ꯃꯇꯝ ꯆꯥꯅ 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ꯑꯩꯅ ꯉꯁꯤꯃꯛ ꯂꯩꯔꯨꯅꯤ ꯍꯥꯏꯅ ꯑꯩꯅ ꯏꯆꯥꯗ ꯍꯥ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ꯏꯆꯥ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ꯏꯆꯥꯗ ꯍꯥꯏꯔꯤꯕ ꯋꯥꯗꯨ ꯑꯩꯅ ꯏꯆꯥꯗ ꯍꯥꯏꯕ ꯉꯝꯗꯦ, ꯑꯩꯅ ꯏꯆꯥꯗ ꯍꯥꯏꯔꯤꯕ ꯋꯥꯗꯨ ꯏꯆꯥ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ꯏꯆꯥꯗ ꯍꯥꯏꯔꯤꯕ ꯋꯥꯗꯨ ꯑꯩꯅ ꯉꯁꯤꯃꯛ ꯂꯩꯔꯨꯅꯤ ꯍꯥꯏꯅ ꯑꯩꯅ ꯏꯆꯥꯗ ꯍꯥꯏꯔꯝꯃꯤ.
1: ꯕꯥꯕꯥ, ꯀꯥꯔ ꯌꯥꯎꯅꯤ ꯍꯥꯏꯗꯅ ꯃꯣꯏ ꯑꯁꯣꯝꯗꯁꯨ ꯋꯥ ꯋꯥ ꯂꯥꯎꯅ
2: ꯀꯔꯝꯍꯥꯏ ꯂꯥꯎꯔꯤꯅꯣꯅꯦ ꯅꯣꯏꯅ ꯅꯠꯇꯅ?
1: ꯑꯩꯗꯤ ꯀꯥꯔ ꯌꯥꯎꯗ꯭ꯔꯗꯤ ꯁꯤꯕꯅ ꯐꯔꯅꯤ.
2: ꯑꯩ ꯅꯪꯒꯤ ꯄꯨꯟꯁꯤꯗꯒꯤ ꯀꯥꯔ ꯂꯨꯄꯥ ꯂꯥꯛ ꯇꯔꯥ ꯇꯔꯥꯃꯉꯥ ꯄꯤꯕꯗꯨꯅ ꯍꯦꯟꯅ ꯃꯃꯜ ꯂꯩꯕꯒꯤ ꯋꯥꯔꯅꯦ?
1: ꯑꯗꯨ ꯋꯥ ꯅꯠꯇꯦꯕ.
2: ꯅꯪ ꯅꯁꯛ ꯃꯇꯧ ꯐꯖꯕꯤ ꯂꯩꯁꯥꯕꯤ, ꯑꯦꯝ ꯑꯦ ꯗꯣꯛꯇꯔꯦꯠ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ꯂꯣꯞ 1030 ꯐꯪꯕ ꯑꯃ ꯇꯧꯔꯤ, ꯑꯗꯨꯒꯨꯝꯕ ꯅꯉꯣꯟꯗꯒꯤ ꯀꯥꯔꯗꯨꯅ ꯍꯦꯟꯕꯒꯤ ꯋꯥꯔꯕ ꯏꯆꯥꯅ ꯍꯥꯏꯔꯤꯁꯤꯕꯨ?
1: ꯕꯥꯕꯥ, ꯀꯥꯔꯗꯨꯒꯤ ꯅꯠꯇꯦꯕ, ꯀꯥꯔ ꯌꯥꯎꯅꯤ ꯍꯥꯏꯗꯅ ꯋꯥ ꯋꯥ ꯂꯥꯎꯅꯔꯒ ꯌꯥꯎꯔꯛꯇ꯭ꯔꯗꯤ ꯏꯖꯠ ꯃꯥꯡꯗꯣꯏꯅꯦ.
2: ꯑꯦ,
1: ꯁꯤꯕ ꯁꯤꯗꯕ ꯍꯥꯏꯁꯦ ꯏꯖꯠꯀꯤ ꯋꯥꯐꯝꯅꯤ, ꯂꯨꯄꯥ 20,000ꯒꯤꯁꯨ ꯃꯤ ꯑꯗꯨꯝ ꯁꯤꯕ ꯌꯥꯏꯅ.
2: ꯑꯗꯣ ꯏꯄꯥꯁꯨ ꯉꯁꯤꯐꯥꯎꯗꯤ ꯀꯥꯔ ꯂꯩꯕ ꯉꯝꯃꯣꯏ ꯍꯥꯏꯅ ꯍꯥꯏꯗ꯭ꯔꯤꯗꯅ? ꯂꯩꯅꯤ. ꯇꯧꯕꯇꯕꯨ ꯑꯩꯅ ꯅꯉꯣꯟꯗ ꯋꯥꯐꯝ ꯑꯃꯗꯤ ꯍꯥꯏꯅꯤꯡꯉꯤ ꯏꯄꯥꯅ. ꯋꯥꯐꯝꯗꯨ ꯅꯪꯅ ꯉꯥꯛꯅ ꯆꯠ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ꯔꯕ, ꯆꯨꯝꯅ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ꯏꯄꯥꯕꯨ ꯊꯥꯖꯍꯟꯕ ꯉꯝꯂꯕ, ꯏꯄꯥ ꯍꯌꯦꯡꯃꯛ ꯀꯥꯔꯗꯨ ꯂꯩꯔꯨꯒꯦ. ꯋꯥꯐꯝꯗꯨ ꯍꯥꯏꯔꯣꯔꯣ.
1: ꯍꯥꯏꯔꯣ, ꯉꯝꯅꯤꯕ.
2: ꯃꯨꯟꯅ ꯇꯥ, ꯃꯨꯟꯅ ꯈꯜꯂꯣ,
1: ꯍꯥꯏꯔꯛꯑꯣꯅꯦ.
2: ꯕꯣꯕꯣꯛꯀ ꯅꯪꯒꯤ ꯏꯃꯥꯒ ꯃꯣꯠ ꯈꯦꯠꯅꯕ ꯌꯥꯅꯗꯕꯗ ꯏꯄꯥꯗ ꯀꯣꯛ ꯁꯥꯍꯟꯗ꯭ꯔ?
1: ꯁꯥꯍꯜꯂꯦ.
2: ꯑꯩ ꯑꯃꯒꯤ ꯃꯆꯪ ꯆꯪꯕꯁꯨ ꯌꯥꯗꯦ, ꯑꯃꯒꯤ ꯃꯆꯪ ꯆꯪꯕꯁꯨ ꯌꯥꯗꯦ. ꯃꯣꯏꯅꯤꯃꯛ ꯂꯥꯜꯂꯤ, ꯃꯣꯏꯅꯤꯃꯛ ꯆꯨꯝꯃꯤ.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ꯄꯥꯒꯤ ꯀꯣꯛ ꯁꯥꯕꯁꯦ ꯁꯥꯐꯝ ꯊꯣꯛꯄ꯭ꯔ ꯊꯣꯛꯇꯕ꯭ꯔ?
1: ꯑꯁ, ꯑꯗꯨ ꯋꯥꯕꯨꯗꯤ ꯄꯥꯕꯅ ꯑꯃꯒꯤ ꯃꯆꯪ ꯆꯪꯉꯕ ꯊꯣꯛꯇ꯭ꯔꯦ ꯀꯩ?
2: ꯅꯪꯒꯤ ꯏꯃꯥꯒꯤ ꯃꯆꯪ ꯆꯪꯉꯒ ꯑꯩꯕꯨ ꯄꯣꯛꯄ ꯅꯕꯣꯛ ꯏꯃꯥꯁꯤꯕꯨ ꯃꯤꯔꯥꯏꯕꯁꯤꯕꯨ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ꯂꯅꯦ?
1: ꯑꯗꯨꯕꯨꯗꯤ ꯅꯠꯇꯦꯗ.
2: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ꯏꯆꯥꯒꯤ ꯊꯃꯣꯏꯗꯒꯤ ꯑꯣꯏꯔꯕꯗꯤ ꯑꯩꯒꯤ ꯏꯆꯥꯅꯨꯄꯤꯁꯦ ꯌꯥꯏ ꯍꯥꯏꯅ ꯏꯄꯥ ꯂꯧꯔꯒꯦ. ꯁꯝꯖꯟ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ꯕꯨ ꯂꯨꯍꯣꯡꯒꯗꯧꯔꯤꯕ ꯅꯨꯄꯥꯁꯦ ꯅꯪꯕꯨ ꯄꯥꯝꯖꯕ ꯅꯨꯡꯁꯤꯖꯕ ꯑꯃꯅꯤ, ꯑꯃꯔꯣꯝꯗ ꯃꯥꯁꯨ ꯃꯃꯥ ꯃꯄꯥꯕꯨ ꯅꯨꯡꯁꯤꯔꯝꯒꯅꯤ. ꯑꯗꯨꯅ ꯅꯃꯥꯅ ꯑꯩꯉꯣꯟꯗ ꯀꯣꯛ ꯁꯥꯍꯟꯕ ꯑꯗꯨꯒꯨꯝ ꯃꯥꯒꯤ ꯃꯀꯣꯛ ꯁꯥꯍꯜꯂꯣꯏ ꯍꯥꯏꯔꯕꯗꯤ ꯅꯅꯦꯝꯅ ꯀꯨ ꯑꯣꯏꯕ ꯃꯈꯣꯏꯗꯣ ꯑꯩꯒꯨꯝꯅ ꯅꯃꯥꯒꯨꯝꯅ ꯈꯟꯕ ꯉꯝꯒꯅꯤ, ꯂꯨꯅ ꯆꯥꯅ ꯇꯧꯔꯨꯅꯤ ꯍꯥꯏꯔꯕ ꯏꯄꯥ ꯅꯪꯅ ꯍꯥꯏꯕ ꯋꯥ ꯈꯨꯗꯤꯡꯃꯛ ꯌꯥꯗꯣꯔꯤꯅꯤ?
1: ꯑꯁ ꯕꯥꯕꯥ, ꯑꯗꯨ ꯋꯥꯗꯨ ꯑꯔꯨꯕ ꯅꯠꯇꯦꯗ.
2: ꯅꯪꯒꯤ ꯋꯥꯗꯨꯒꯤ ꯁꯧꯒꯠꯄꯗ ꯑꯃꯒ ꯍꯥꯏꯒꯦ, ꯃꯣꯏ ꯐꯔꯃꯣꯏ ꯍꯥꯏꯕꯒꯤ ꯋꯥ ꯅꯠꯇꯦ, ꯐꯠꯂꯝꯗꯁꯨ ꯅꯪ ꯐꯥꯎ ꯄꯨꯝꯅꯃꯛ ꯉꯥꯛꯄꯤꯌꯨ, ꯃꯃꯩꯗꯅ ꯃꯣꯏ ꯂꯣꯏꯅꯃꯛ ꯐꯔꯛꯀꯗꯣꯔꯤꯝꯅꯤ. ꯅꯪꯒ ꯃꯣꯏꯒ ꯆꯥꯟꯅ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ꯗ ꯅꯪꯒꯤ ꯅꯨꯄꯥꯗꯨꯅ ꯀꯌꯥꯝ ꯍꯔꯥꯎꯖꯒꯅꯤ? ꯃꯗꯨꯒꯤ ꯃꯇꯧ ꯎꯔꯒꯅ ꯅꯪꯒꯤ ꯊꯃꯣꯏꯗ ꯅꯨꯡꯉꯥꯏꯕ ꯉꯝꯅꯅꯕ ꯍꯣꯠꯅꯧꯀꯣ.
1: ꯕꯥꯕꯥ, ꯑꯩ ꯈꯪꯉꯦ, ꯄꯥꯕꯅ ꯇꯥꯛꯄꯤꯕꯗꯣ ꯑꯩ ꯏꯟꯖꯔꯒꯦ, ꯑꯩ ꯅꯨꯄꯥꯕꯨ ꯋꯥꯍꯜꯂꯣꯏ, ꯀꯣꯛ ꯁꯥꯍꯜꯂꯣꯏ, ꯌꯥꯔꯕꯣ?
2: ꯑꯗꯨꯒ ꯅꯪꯒꯤꯗꯃꯛ ꯑꯩꯅ ꯄꯤꯒꯗꯧꯔꯤꯕ ꯀꯥꯔꯗꯣ ꯅꯅꯦꯝꯅ ꯀꯨꯅ ꯏꯃꯨꯡꯒꯤ ꯑꯇꯣꯞꯄ ꯃꯤꯑꯣꯏꯅ ꯀꯥꯔꯗꯨ ꯍꯌꯦꯡ ꯊꯕꯛ ꯑꯃꯇ ꯆꯠꯁꯤ ꯑꯃꯨꯛꯇ ꯊꯤꯟꯕꯤꯒꯦꯔꯥ ꯍꯥꯏ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ꯍꯥꯏꯕ ꯉꯝꯕꯒꯤ ꯊꯥꯛꯇꯅꯦ ꯏꯃꯨꯡꯗꯣ ꯏꯆꯥꯅ ꯂꯣꯏꯅꯒꯗꯕꯅꯤ. ꯅꯠꯇꯦ, ꯏꯄꯥꯅ ꯍꯥꯏꯔꯤꯁꯨ ꯅꯪ ꯚꯥꯞ ꯇꯥꯔꯤꯕ꯭ꯔꯣ?
1: ꯍꯣꯏ ꯄꯥꯕ, ꯑꯩ ꯈꯪꯉꯦ.
2: ꯅꯪꯒꯤ ꯃꯥꯏꯊꯣꯡ ꯏꯆꯥꯅ ꯉꯥꯡꯊꯣꯛꯄꯒꯤ ꯃꯑꯣꯡꯗꯣ ꯏꯄꯥ ꯅꯪꯕꯨ ꯊꯥꯖꯔꯦ.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ꯅ ꯍꯥꯏꯔꯤꯕ ꯋꯥꯁꯦ ꯉꯥꯛꯅ ꯆꯠꯄꯗ ꯅꯪꯒꯤ ꯑꯎꯟꯄꯣꯠ ꯃꯌꯥꯝꯗꯒꯤ ꯋꯥꯐꯝꯁꯤꯅ ꯍꯦꯟꯅ ꯃꯃꯜ ꯌꯥꯝꯕ ꯑꯎꯟꯄꯣꯠꯅꯤꯀꯣ. ꯀꯥꯔꯗꯨꯗꯤ ꯍꯨꯔꯥꯟꯕꯅ ꯍꯨꯈꯤꯕꯁꯨ ꯌꯥꯏ, ꯅꯣꯡꯃ ꯂꯝꯕꯤ ꯂꯝꯈꯥꯡꯗ ꯃꯥꯡꯈꯤꯕꯁꯨ ꯌꯥꯏ. ꯏꯃꯨꯡꯗꯨꯗ ꯅꯪꯅ ꯆꯪꯈꯤꯕꯗꯒꯤ ꯍꯔꯥꯎ ꯍꯔꯥꯎ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ꯅ ꯂꯩꯃꯤꯟꯅꯕ, ꯃꯗꯨꯗꯒꯤ ꯍꯦꯟꯕ ꯃꯃꯜ ꯑꯃ ꯂꯩꯔꯔꯣꯏꯗꯝꯅꯤ.
1: ꯆꯨꯝꯃꯦ ꯕꯥꯕꯥ.
2: ꯋꯥꯡꯕ ꯇꯥꯈꯣ, ꯅꯣꯏ ꯃꯧ ꯑꯅꯤꯅꯤ, ꯄꯨꯟꯕ ꯌꯥꯏ, ꯇꯣꯉꯥꯟꯕ ꯍꯥꯏꯕꯗꯨ ꯅꯪꯒꯤ ꯅꯆꯤꯟꯗꯒꯤ ꯅꯪꯒꯤ ꯃꯑꯣꯡꯗꯒꯤ ꯁꯨꯛꯇꯥ ꯇꯥꯍꯟꯒꯅꯨ.
1: ꯍꯣꯏ,
2: ꯇꯉꯥꯏ ꯐꯗꯅ ꯇꯣꯉꯥꯟꯕ ꯇꯥꯔꯁꯨ ꯑꯍꯟ ꯑꯅꯤꯗꯨꯅ ꯑꯩꯈꯣꯏ ꯆꯥꯐꯝ ꯄꯨꯟꯐꯝꯗꯤ ꯑꯇꯣꯟꯕꯒ ꯂꯩꯐꯝ ꯊꯣꯛꯄꯅꯤ, ꯑꯗꯨꯕꯨ ꯅꯣꯏ ꯃꯌꯥꯝ ꯁꯥꯎꯔꯅꯨ, ꯏꯃꯧ ꯃꯁꯤꯜ ꯂꯩꯕꯒ ꯄꯨꯟꯖꯒꯦ ꯆꯥꯖꯒꯦ ꯍꯥꯏꯅꯤꯡꯕꯒꯤ ꯍꯥꯏꯕ ꯉꯝꯕꯒꯤ ꯁꯥꯖꯠ ꯂꯤꯆꯠꯇꯨ ꯅꯪꯅ ꯈꯪꯅ ꯆꯠꯀꯗꯕ, ꯈꯪꯉꯕ꯭ꯔꯥ?
1: ꯈꯪꯉꯦ ꯕꯥꯕꯥ.
2: ꯑꯍꯜ ꯑꯅꯤꯗꯣ ꯄꯦꯟꯁꯤꯟ ꯐꯪꯉꯝꯒꯅꯤ, ꯃꯣꯏꯒꯤ ꯃꯁꯥꯒꯤ ꯁꯦꯠꯄ ꯆꯥꯕ ꯂꯦꯝꯖꯔꯛꯄꯣꯅꯤ, ꯃꯗꯨꯅ ꯅꯣꯏꯒꯤ ꯆꯥ ꯂꯣꯟꯕ ꯆꯥꯛ ꯊꯣꯡꯕꯗ ꯃꯣꯏꯒꯤ ꯍꯥꯞꯄꯤꯕ ꯑꯗꯨꯕꯨ ꯀꯌꯥꯝ ꯋꯥꯒꯗꯧꯔꯤꯃꯣ? ꯐꯤ ꯁꯨꯕ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ꯑꯋꯨꯡ ꯑꯋꯨꯟ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ꯑꯆꯧ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ꯑꯆꯧꯒꯤ ꯃꯃꯥ ꯊꯝꯕꯥꯜꯁꯪ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ꯡꯖꯝ ꯂꯂꯤꯇꯥꯕꯤ ꯗꯦꯕꯤ, ꯑꯆꯧꯒꯤ ꯅꯨꯄꯤ ꯏꯕꯤ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ꯡꯈꯣꯝ ꯔꯣꯃꯥ, ꯑꯆꯧꯒꯤ ꯃꯆꯥꯅꯨꯄꯤ ꯃꯁꯤꯟ ꯂꯩ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ꯇꯨꯝ ꯃꯦꯂꯣꯗꯤ, ꯂꯤꯂꯥ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ꯀꯟꯕꯤꯔꯝꯃꯒꯦ, ꯔꯥꯏꯠ ꯑꯁꯣ ꯁꯪꯍꯥꯔ ꯍꯤꯡꯁꯥ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ꯂꯥꯟꯕꯤꯔꯝꯃꯒꯦ ꯍꯥꯏꯗꯅ ꯏꯕꯨꯡꯉꯣꯅ ꯑꯕꯇꯥꯔ ꯇꯧꯔꯛꯈꯤꯕ ꯃꯗꯨꯒꯤ ꯄꯔꯃꯥꯟ ꯍꯥꯏꯕꯕꯨ ꯍꯟꯗꯛ ꯑꯗꯨꯒꯨꯝꯕ ꯁ꯭ꯋꯔꯅꯚꯨꯃꯤ ꯁꯅꯥ ꯂꯪꯀꯥ ꯂꯩꯕꯥꯛꯀꯤ ꯗꯁꯒꯔꯤꯕꯨ ꯔꯥꯕꯣꯟ ꯃꯀꯣꯛ ꯇꯔꯥ ꯄꯥꯟꯕ ꯔꯥꯕꯣꯟ ꯍꯤꯡꯁꯥꯕ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ꯊꯧ ꯄ꯭ꯔꯤꯊꯤ ꯁꯠꯀꯗꯒꯤ ꯃꯔꯇꯗꯒꯤ ꯄꯥꯇꯥꯅꯒꯤ ꯃꯔꯨꯜ ꯑꯍꯨꯝꯁꯤꯕꯨ ꯖꯣꯏ ꯇꯧꯗꯅ ꯂꯥꯏ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ꯃꯥꯅ ꯀꯧꯗ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ꯕ ꯅꯨꯡꯁꯤꯠꯀꯧꯕ ꯂꯥꯏꯅ ꯋꯥꯏꯒ ꯁꯤꯜꯍꯜꯂꯗꯅ ꯑꯗꯒꯤ ꯑꯇꯩ ꯑꯇꯩ ꯂꯥꯏ ꯃꯌꯥꯝ ꯃꯥꯂꯤꯒ ꯑꯣꯏꯍꯟꯗꯅ ꯑꯁꯤꯗ ꯁꯠꯀꯁꯦ ꯁꯟꯅꯥꯒꯤ ꯀꯩꯔꯥꯛ ꯊꯥꯔꯒꯅꯦ ꯁꯠꯀ ꯀꯔꯝꯒꯤ ꯁꯝꯃꯗꯒꯤ ꯏꯁꯤꯡ ꯃꯌꯥꯝꯁꯦ ꯊꯨꯝꯍꯤ ꯆꯦꯜꯂꯤ ꯑꯥꯃꯤꯇꯔ ꯑꯣꯟꯊꯣꯛꯀꯤ ꯀꯀꯥꯏꯅ ꯈꯜꯂꯝꯃ ꯐꯠꯇ꯭ꯔꯕ ꯍꯤꯡꯁꯥꯕꯒꯤ ꯅꯤꯡꯊꯧ ꯑꯗꯨꯒꯨꯝꯕ ꯗꯁꯒꯔꯤꯕꯨ ꯔꯥꯕꯣꯟꯕꯨ ꯏꯕꯨꯡꯉꯣꯅ ꯂꯥꯟꯕꯤꯔꯝꯃꯤꯔꯒ ꯃꯅꯥꯏ ꯚꯛꯇ ꯑꯣꯏꯔꯤꯕ ꯃꯁꯤꯒꯨꯝꯕ ꯗ꯭ꯔꯦꯗꯥꯕꯗꯨꯒꯗꯨꯒꯤ ꯃꯅꯨꯡꯗꯅꯤ ꯍꯦ ꯕꯩꯁꯇꯕꯔꯥꯖꯣ ꯕꯩꯁꯇꯣꯛꯀꯤ ꯅꯤꯡꯊꯧꯅꯤ ꯍꯥꯏꯅꯔꯤꯕ ꯃꯅꯥꯏ ꯕꯤꯕꯤ ꯁꯣꯟꯕꯨ ꯁ꯭ꯋꯔꯅꯚꯨꯃꯤ ꯁꯅꯥ ꯂꯪꯀꯥ ꯂꯩꯕꯥꯛꯀꯤ ꯅꯤꯡꯊꯧ ꯔꯥꯖꯕꯤ ꯁꯛꯂꯥꯡꯗꯅ ꯃꯅꯥꯏꯕꯨ ꯀꯟꯕꯤꯔꯝꯕꯒꯤ ꯋꯥꯔꯤ ꯀꯌꯥ ꯄ꯭ꯔꯤꯌ ꯕꯕꯥꯅꯤꯅ ꯃꯩ ꯑꯁꯤꯗ ꯇꯥꯕꯤꯔꯕꯅꯤ ꯗꯣꯏꯕꯤ ꯑꯃ ꯕ꯭ꯔꯃꯕꯣꯗꯄꯥ ꯄꯨꯝꯅꯃꯛ ꯀꯣꯛꯆꯔꯒꯗꯕꯔꯅ ꯀꯥꯊꯥ ꯎꯇꯔꯀꯥꯟꯗꯒꯤ ꯃꯈꯥ ꯄ꯭ꯔꯁꯪ ꯑꯁꯤ ꯕꯤ ꯑꯃ ꯃꯨꯅ ꯇꯥꯔꯨ ꯄꯨꯛꯅꯤꯡ ꯑꯩꯀ꯭ꯌꯥꯟꯇꯤꯛ ꯑꯣꯏꯗꯅ ꯁꯤꯗ್ꯙꯤ ꯑꯣꯏꯅꯅꯕ ꯁꯤꯔꯛ ꯁꯔꯕꯣ ꯂꯣꯏꯔꯗꯨ ꯄ꯭ꯔꯤꯌ ꯍꯥꯏꯅ ꯂꯤꯔꯛꯄ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ꯕ ꯋꯥꯔꯤ ꯄ꯭ꯔꯁꯪ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ꯔꯃꯥꯌꯅꯒꯤ ꯎꯇꯔꯀꯥꯟꯗꯒꯤ ꯋꯥꯔꯤꯗ ꯂꯥꯛꯏꯕ ꯍꯟꯗꯛ ꯗꯁꯒꯔꯤꯕꯨ ꯔꯥꯕꯣꯅ ꯄ꯭ꯔꯤꯊꯤꯕꯤꯒꯤ ꯂꯩꯄꯥꯛ ꯀꯌꯥꯗ ꯁꯠ ꯁꯠꯅ ꯖꯣꯏ ꯇꯧꯗꯅ ꯗꯤꯛ ꯕꯤꯖꯣꯏ ꯆꯠꯄ ꯍꯥꯏꯗꯅ ꯃꯥꯂꯤ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ꯒꯤ ꯋꯥꯔꯤꯁꯤ ꯑꯣꯖꯥꯁꯤꯡ ꯑꯁꯤꯅ ꯃꯃꯥꯡ ꯊꯛꯈꯤ ꯂꯤꯔꯤꯕ ꯋꯥꯔꯤ ꯀꯌꯥꯁꯤꯗ ꯃꯗꯨ ꯃꯇꯝ ꯈꯖꯤꯛ ꯊꯨꯞꯆꯜꯂꯒ ꯊꯅꯝꯃꯒ ꯍꯌꯦꯡ ꯔꯥꯕꯣꯟ ꯃꯥꯊꯨꯈ꯭ꯔꯕ ꯀꯥꯟꯗ ꯔꯥꯕꯣꯟ ꯕꯣꯗ ꯂꯥꯡꯈ꯭ꯔꯕ ꯀꯥꯟꯗ ꯔꯥꯕꯣꯟꯅ ꯀꯔꯝ ꯀꯔꯝ ꯂꯩꯄꯥꯛ ꯗꯤꯕꯤꯖꯣꯏ ꯆꯠꯂꯝꯃꯤ, ꯀꯅꯥꯒ ꯂꯝꯕꯥ ꯄꯥꯈꯤ, ꯀꯅꯥꯕꯨ ꯃꯥꯅ ꯃꯥꯏꯊꯤꯕ ꯄꯤꯔꯝꯃꯤ, ꯀꯅꯥꯒꯤ ꯈꯨꯠ ꯔꯥꯕꯣꯟ ꯃꯥꯏꯊꯤꯕ ꯅꯪꯉꯤ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ꯄ꯭ꯔꯁꯪ ꯑꯁꯤ ꯑꯃꯨꯛ ꯀꯗꯥꯏꯗ ꯄꯨꯝꯂꯣꯏ ꯂꯣꯏꯔꯕ ꯀꯥꯟꯗ ꯑꯌꯣꯙ꯭ꯌꯥꯕ ꯂꯩꯄꯥꯛ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ꯔꯤ ꯄ꯭ꯔꯚꯨ ꯔꯥꯃꯆꯟꯗ꯭ꯔꯒꯤ ꯃꯐꯝꯗꯅꯦ ꯑꯌꯣꯙ꯭ꯌꯥꯒꯤ ꯁꯚꯥ ꯃꯣꯏꯗ ꯃꯌꯥꯏꯗ ꯑꯒꯁꯇ ꯃꯨꯅꯤꯗꯦꯕꯅ ꯑꯃꯨꯛ ꯂꯤꯔꯛꯈꯤꯕꯅꯤꯗꯨ ꯄꯨꯔꯤ ꯑꯗꯨꯅꯅꯤ ꯃꯇꯥꯡ ꯑꯁꯤ ꯌꯧꯔꯛꯄꯗ ꯔꯥꯃꯥꯌꯣꯟꯒꯤ ꯀꯥꯊꯥ ꯑꯁꯤꯕꯨ ꯁꯗꯥꯁꯤꯕꯅ ꯂꯤꯔꯒ ꯗꯁꯕꯨꯖꯤ ꯄꯥꯃꯨꯝ ꯇꯔꯥ ꯄꯥꯟꯕꯤ ꯍꯤꯃꯒꯤꯔꯤ ꯅꯟꯗꯅꯤ ꯁꯤꯡꯊꯧꯒꯤ ꯃꯁꯥꯏꯕꯤ ꯕꯕꯥꯅꯤ ꯗꯨꯔꯒꯥꯅ ꯇꯥꯏ ꯍꯥꯏꯕ ꯋꯥꯔꯤꯗꯨ ꯑꯁ꯭ꯋꯥꯏꯗ ꯑꯒꯁꯇ ꯃꯨꯅꯤꯗꯦꯕꯅ ꯂꯤꯔꯒ ꯁ꯭ꯔꯤ ꯄ꯭ꯔꯚꯨ ꯔꯥꯃꯆꯟꯗ꯭ꯔꯅ ꯋꯥꯔꯤ ꯔꯥꯃꯥꯌꯣꯟꯅ ꯔꯥꯕꯣꯟ ꯗꯤꯒ್ꯕꯤꯖꯣꯏꯒꯤ ꯋꯥꯔꯤ ꯄ꯭ꯔꯁꯪ ꯑꯁꯤ ꯑꯃꯨꯛ ꯇꯥꯔꯤꯕꯅꯤꯗꯣ ꯑꯗꯨꯅꯅꯤ ꯑꯁ꯭ꯋꯥꯏꯗꯒꯤ ꯑꯒꯁꯇ ꯃꯨꯅꯤꯗꯦꯕꯅ ꯍꯥꯏ ꯇꯥꯕꯤꯔꯣ ꯍꯦ ꯔꯘꯨꯅꯥꯊꯣ ꯔꯥꯕꯣꯟ ꯗꯤꯒ꯭ꯕꯤꯖꯣꯏꯒꯤ ꯃꯈꯥ ꯄ꯭ꯔꯁꯪ ꯑꯁꯤ ꯂꯤꯔꯒꯤ ꯔꯥꯕꯣꯟ ꯁ꯭ꯋꯔꯅꯚꯨꯃꯤ ꯁꯅꯥ ꯂꯪꯀꯥ ꯂꯩꯄꯥꯛꯇ ꯍꯥꯏ ꯅꯣꯝꯅ ꯄꯥꯟꯗꯅ ꯄ꯭ꯔꯤꯊꯤꯕꯤꯒꯤ ꯃꯅꯨꯡ ꯁꯛꯇ ꯃꯔꯣꯟ ꯇꯔꯦꯠ ꯄꯥꯇꯥꯜ ꯃꯔꯣꯟ ꯇꯔꯦꯠ ꯆꯧꯗ ꯄꯨꯟꯕ ꯇꯔꯥꯒ ꯃꯔꯤꯒꯤ ꯃꯅꯨꯡ ꯃꯥꯕꯨ ꯅꯝ ꯊꯕꯤꯅ ꯀꯅꯥ ꯂꯩꯇꯦ ꯑꯩ ꯃꯉꯥꯏꯔꯤ ꯍꯥꯏꯕꯒꯤ ꯑꯥꯔꯁꯨꯖ ꯅꯥꯄꯜꯂꯝꯃꯒ ꯂꯣꯏꯅꯔꯒ ꯂꯩꯔꯤꯕ ꯃꯔꯇꯚꯨꯃꯤꯒꯤ ꯂꯩꯄꯥꯛ ꯀꯌꯥ ꯗꯦꯁ ꯀꯌꯥ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ꯅ ꯗꯤꯒ꯭ꯕꯤꯖꯣꯏ ꯃꯊꯪ ꯃꯊꯪ ꯃꯊꯪ ꯃꯊꯪ ꯃꯥꯒꯤ ꯈꯣꯡꯂꯣꯏ ꯂꯥꯟꯃꯤ ꯇꯦꯡꯒꯣꯜ ꯈꯔꯗꯪ ꯂꯣꯏꯅꯔꯒ ꯁꯒꯣꯜ ꯁꯥꯃꯨꯗ ꯂꯥꯏ ꯇꯦꯡꯒꯣꯜ ꯈꯔ ꯄꯨꯔꯒ ꯍꯨꯜꯂꯥꯏ ꯃꯈꯟꯁꯤꯡ ꯀꯅꯥꯒꯤ ꯊꯥꯡ ꯇꯥꯡ ꯒꯗ ꯃꯨꯁꯣꯟ ꯃꯨꯗꯒꯔꯤ ꯇꯥꯅꯤꯡ ꯇꯃꯥꯡ ꯂꯪꯁꯣꯏ ꯂꯝꯕꯣ ꯖꯥꯗꯤ ꯈꯨꯠꯂꯥꯏꯁꯤꯡ ꯂꯥꯟꯒꯤ ꯁꯥꯖꯣꯜ ꯇꯦꯡꯒꯣꯜ ꯈꯣꯡꯖꯣꯝ ꯂꯥꯟꯃꯤ ꯁꯦꯝꯃꯤꯔꯒ ꯃꯥꯅ ꯃꯊꯪ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ꯁꯤꯅ ꯀꯅꯥꯒꯤ ꯂꯣꯛꯇꯒꯤ ꯇꯥꯏꯗꯒꯤ ꯒꯤꯔꯤꯗꯒꯤ ꯒꯨꯍꯥꯗꯒꯤ ꯅꯗꯥꯗꯒꯤ ꯅꯗꯤꯗꯒꯤ ꯆꯥꯕ ꯖꯪꯒꯜ ꯇꯨꯕꯠ ꯇꯨꯕꯠ ꯃꯌꯥꯝꯁꯤ ꯇꯨꯕꯠ ꯁꯝꯃꯤꯔꯒ ꯃꯗꯨꯅ ꯒꯗ ꯒꯗ ꯒꯗ ꯒꯗ ꯒꯗ ꯊꯧꯔꯒ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ꯁꯤꯅ ꯂꯩꯄꯥꯛ ꯀꯌꯥ ꯂꯥꯜꯂꯤ ꯗꯦꯁ ꯀꯌꯥ ꯄꯨꯝꯅꯃꯛ ꯐꯥꯎꯔꯦ ꯖꯪꯒꯜ ꯀꯌꯥ ꯄꯨꯝꯅꯃꯛ ꯐꯥꯎꯔꯦꯗꯒ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ꯁꯤꯅ ꯃꯃꯩꯊꯪꯗ ꯀꯔꯥꯏ ꯌꯧꯔꯛꯈꯔꯦ ꯍꯥꯏꯔꯤꯕ ꯂꯩꯄꯥꯛ ꯗꯦ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ꯂꯥꯛꯇꯅ ꯈꯨꯁꯗꯤ ꯑꯕ ꯂꯩꯄꯥꯛ ꯑꯗꯨ ꯌꯧꯁꯜꯂꯤ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ꯁꯗꯤꯞ ꯔꯥꯕꯣꯟ ꯃꯍꯥꯔꯥꯖꯅ ꯗꯤꯒ꯭ꯕꯤꯖꯣꯏ ꯂꯥ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ꯖꯝꯃꯨꯗꯤꯞ ꯑꯁꯤ ꯐꯥꯎꯔꯒ ꯂꯥꯛꯈ꯭ꯔꯕꯅꯤ ꯃꯗꯨꯅ ꯃꯊꯪ ꯃꯊꯪ ꯌꯧꯁꯜꯂꯛꯇꯅ ꯍꯥꯏꯔꯤꯕ ꯀꯨꯁꯗꯤꯞ ꯂꯩꯄꯥꯛ ꯑꯁꯤꯒꯤ ꯊꯣꯡꯖꯤꯟ ꯅꯤꯡꯊꯧ ꯀꯣꯅꯨꯡ ꯂꯩꯔꯤꯕꯁꯤꯒꯤ ꯃꯄꯥꯟꯗ ꯑꯩꯕꯨ ꯔꯥꯕꯣꯟ ꯁ꯭ꯔꯤ ꯄ꯭ꯔꯚꯨ ꯔꯥꯃꯆꯟꯗ꯭ꯔꯒꯤ ꯑꯁꯤꯗꯒꯤ ꯀ꯭ꯔꯤꯄꯥꯗꯒꯤ ꯕꯣꯗ ꯂꯥꯡꯈ꯭ꯔꯕ ꯃꯇꯝꯁꯤꯗꯅ ꯔꯥꯕꯣꯟ ꯃꯍꯥꯔꯥꯖꯅ ꯑꯩ ꯃꯉꯥꯏꯔꯤꯕꯒꯤ ꯋꯥꯈꯟ ꯃꯥꯡ ꯊꯥꯔꯒ ꯃꯥꯅ ꯀꯨꯁꯗꯤꯞ ꯑꯕ ꯂꯩꯄꯥꯛꯁꯤꯗ ꯀꯔꯝꯕ ꯂꯩꯄꯥꯛꯅꯣ ꯀꯀꯥꯏꯅ ꯈꯪꯄꯣꯟꯗꯦ ꯑꯗꯨꯅ ꯀꯨꯁꯗꯤꯞ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ꯅ ꯌꯧꯁꯜꯂꯛꯇꯅ ꯏꯔꯦꯟ ꯑꯥꯂꯤ ꯗꯤꯒ꯭ꯕꯤꯖꯣꯏ ꯂꯥꯛꯏꯕ ꯔꯥꯕꯣꯟ ꯃꯥꯅ ꯂꯥꯎꯊꯣꯛꯈꯤ ꯍꯧꯖꯤꯛ ꯁ꯭ꯋꯔꯅꯚꯨꯃꯤ ꯁꯅꯥ ꯂꯪꯀꯥ ꯂꯩꯄꯥꯛꯀꯤ ꯔꯥꯕꯣꯟ ꯂꯥꯛꯏ ꯊꯣꯔꯧ ꯗꯤꯒ꯭ꯕꯤꯖꯣꯏ ꯍꯥꯏꯕꯁꯤꯗꯤ ꯂꯥꯟ ꯂꯥꯛꯏꯕꯅꯤ ꯂꯥꯟ ꯊꯦꯡꯅꯁꯤ ꯉꯝꯃꯤꯔꯒꯅ

托个雷当巴新东妈妈到巴那个马西德给沙浪起来新的是你巴那个忙有很巧的忙起耶新的是啊说的我碰到的弄东西巴那个浪起来给弄巴的那咕噜浪起来妈那有的不

0: ꯏꯗꯅ ꯔꯥꯕꯣꯟ ꯈꯣꯏꯅ ꯀꯌꯥꯗ ꯃꯤꯍꯨꯟ ꯐꯠꯇ꯭ꯔꯤꯕꯅ ꯃꯥꯅ ꯃꯤꯕꯨ ꯂꯥꯛꯆꯕ ꯌꯥꯈꯤꯗꯕ ꯔꯥꯕꯣꯅꯤ ꯑꯗꯨꯗꯤ ꯂꯥꯎꯅꯦ ꯆꯠꯁꯤ ꯂꯥꯎꯅꯦ ꯁꯠꯀ ꯄꯇꯥꯜ ꯃꯔꯣꯟ ꯇꯔꯦ ꯆꯧꯗꯨꯕꯨꯟ ꯃꯔꯥꯟ ꯇꯔꯥꯒ ꯃꯔꯤꯒꯤ ꯃꯔꯛ ꯔꯥꯕꯣꯟ ꯑꯩꯅꯗꯤ ꯑꯍꯦꯛ ꯌꯦꯡꯅ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ꯁꯠꯀꯗ ꯆꯠꯈꯔꯦ ꯃꯈꯣꯡ ꯄꯥꯏꯗꯅ ꯌꯥꯟꯊꯒꯤ ꯂꯩꯔꯤꯕ ꯔꯥꯕꯣꯅꯤ ꯄꯠꯂꯥꯅ ꯀꯨꯝꯈꯔꯦ ꯃꯁꯝ ꯄꯥꯏꯗꯅ ꯆꯤꯡꯈꯠꯀꯦꯅ ꯍꯣꯠꯅꯔꯤꯕ ꯔꯥꯕꯣꯅꯤ ꯏꯁꯤꯡꯅ ꯆꯣꯡꯊꯈꯔꯦ ꯆꯣꯡꯊꯔꯒ ꯏꯁꯤꯡ ꯃꯅꯨꯡꯒꯤ ꯐꯥꯒꯦ ꯂꯩꯔꯤꯕ ꯔꯥꯕꯣꯅꯤ ꯎꯁꯤꯠ ꯊꯋꯣꯏꯗꯕ ꯉꯁꯤꯗꯤ ꯀꯅꯥꯅꯣ ꯂꯥꯎ ꯑꯩꯈꯣꯏꯅ ꯆꯪꯗꯅ ꯊꯤꯔꯨꯁꯤꯗꯅ ꯔꯥꯕꯣꯟ ꯃꯍꯥꯔꯥꯖꯒ ꯁꯨꯀ ꯁꯥꯔꯣꯟꯒ ꯄꯇꯥꯂꯣꯝꯗ ꯗꯤꯔꯤꯔꯤꯔꯤ ꯌꯦꯗ ꯍꯥꯏꯗꯒꯤꯕꯗ ꯂꯩꯔꯤꯕ ꯄꯇꯥꯜꯗꯨꯒꯤ ꯃꯥꯏꯀꯩ ꯃꯌꯥꯝ ꯆꯪꯂꯁꯤ ꯂꯥꯎ ꯆꯪꯁꯤ ꯂꯥꯎꯗꯅ ꯔꯥꯕꯣꯟ ꯃꯍꯥꯔꯥꯖꯅꯤ ꯄꯇꯥ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ꯉꯁꯥꯏꯒꯤ ꯃꯉꯣꯟꯗ ꯃꯥꯏꯊꯤꯕ ꯄꯤꯔꯝꯃꯤꯕ ꯀꯅꯥꯅꯣ ꯌꯦꯡꯉꯁꯤꯅ ꯎꯔꯨ ꯂꯩꯕ ꯀꯥꯟꯗꯗꯤ ꯑꯃꯠꯇ ꯎꯈꯤꯗꯔꯤ ꯃꯃꯩ ꯊꯪꯗꯗꯤ ꯐꯠꯇꯕ ꯁꯅꯥꯒꯤ ꯇꯥꯡꯕꯜ ꯊꯛꯇ ꯁ꯭ꯔꯤ ꯅꯔꯥꯅ ꯏꯕꯨꯡꯉꯣꯗꯨ ꯕꯤꯔꯥꯁ꯭ꯋꯔꯒ ꯂꯩꯔꯝꯃꯤꯗꯨ ꯐꯖꯈ꯭ꯔꯕ ꯏꯕꯨꯡꯉꯣꯒꯤ ꯆꯇꯨꯔꯚꯨꯖꯨ ꯄꯥꯝꯃꯣ ꯃꯔꯤ ꯄꯨꯍꯟꯕ ꯅꯤꯡꯁꯤꯡꯈ꯭ꯔꯕ ꯏꯕꯨꯡꯉꯣꯒꯤ ꯃꯥꯏꯊꯣꯡ ꯑꯗꯨꯕꯨ ꯂꯣꯏꯅꯔꯒ ꯑꯁꯤꯗꯒꯤ ꯔꯥꯕꯣꯟꯒꯤ ꯃꯥꯡ ꯑꯗꯨꯗ ꯁꯅꯥꯒꯤ ꯇꯥꯃꯟ ꯊꯛꯇ ꯕꯤꯔꯥꯁ꯭ꯋꯔꯒ ꯀꯥꯟꯗꯗꯤ ꯔꯥꯕꯣꯟ ꯑꯁꯤꯗꯒꯤ ꯀꯅꯥꯅ ꯃꯁꯤꯗꯤ ꯑꯩ ꯄꯣꯔꯥ ꯂꯧꯔꯒ ꯑꯩꯉꯣꯟꯗ ꯌꯦꯠꯅ ꯃꯗꯨꯅꯤꯗꯅ ꯔꯥꯕꯣꯟꯁꯤ ꯍꯥꯏꯔꯤꯕ ꯅꯥꯔꯥꯌꯣꯟ ꯏꯕꯨꯡꯉꯣꯒꯤ ꯃꯥꯏꯀꯩꯁꯤꯗ ꯒꯨꯔꯨꯡꯕꯨ ꯁꯦꯡꯍꯜꯂꯛꯄ ꯅꯥꯔꯥꯌꯣꯟ ꯏꯕꯨꯡꯉꯣꯗ ꯁꯥꯎꯒ꯭ꯔ ꯃꯥꯜꯂꯦ ꯏꯍꯦ ꯑꯁꯣꯝꯅꯁꯨ ꯃꯥꯏꯊꯤꯕ ꯅꯪꯗꯅ ꯑꯁꯤꯗꯒꯤ ꯋꯥꯟꯊꯔꯒ ꯇꯥꯍꯧꯔꯕ ꯃꯥꯅ ꯑꯩꯒꯤ ꯃꯥꯡꯗꯁꯨ ꯑꯃꯨꯛ ꯂꯝ ꯈꯨꯝꯅꯤꯃꯒꯤ ꯃꯩꯁꯤ ꯑꯃꯒ ꯂꯣꯏꯅꯒ ꯁꯦꯡꯍꯜꯂꯦꯕ ꯅꯪꯗꯗꯤ ꯃꯁꯤꯗ ꯄꯔꯂꯣꯏꯒꯤ ꯑꯈꯥꯕ ꯃꯤꯠꯌꯦꯡ ꯑꯆꯥꯕ ꯃꯤꯠꯌꯦꯡ ꯌꯦꯡꯒꯦꯅ ꯁꯥꯎꯒ꯭ꯔ ꯃꯥꯜꯂꯦ ꯑꯩꯕꯨ ꯅꯥꯔꯥꯌꯣꯟꯅ ꯔꯥꯕꯣꯟꯒꯤ ꯃꯥꯏꯀꯩꯗ ꯑꯈꯥꯕ ꯃꯤꯠꯌꯦꯡꯁꯤꯗ ꯎꯔꯨꯔꯨꯔꯨꯔꯨ ꯂꯩꯗꯅ ꯑꯁꯥꯛꯄ ꯑꯈꯥꯕ ꯃꯤꯠꯌꯦꯡꯅ ꯊꯥꯎꯔ ꯌꯦꯡꯉꯩꯗꯣ ꯔꯥꯕꯣꯟ ꯈꯥꯡꯕ ꯂꯥꯕ ꯉꯝ ꯅꯠꯇꯦ ꯖꯒꯠꯀꯤ ꯅꯔꯥꯅꯤ ꯃꯣꯒꯤ ꯃꯥꯏ ꯃꯤꯠꯌꯦꯡꯅ ꯅꯥꯛꯀꯗ ꯄꯔꯤꯊꯤ ꯃꯥꯗꯤ ꯄꯣꯝ ꯇꯥꯈꯤꯕꯗꯒꯤ ꯔꯥꯕꯣꯟ ꯁꯤ ꯒ꯭ꯌꯥꯟ ꯃꯥꯡꯗꯅ ꯉꯥꯃꯨꯛ ꯇꯥꯔꯦ ꯊꯔꯨ ꯊꯔꯨ ꯑꯣꯜꯂꯝꯃꯒ ꯔꯥꯕꯣꯟ ꯍꯧꯒꯠꯂꯤꯕꯨꯡꯉꯣ ꯅꯥꯅꯩ ꯂꯪꯀꯥꯒꯤ ꯃꯄꯨꯅꯤ ꯕ꯭ꯔꯃꯍꯥꯒꯤ ꯕꯣꯔꯗꯒꯤ ꯅꯅꯥ ꯌꯥꯛꯅꯅꯦ ꯀꯅꯥꯁꯨ ꯑꯀꯤꯕ ꯂꯩꯇꯦ ꯑꯗꯨꯕꯨ ꯄ꯭ꯔꯚꯨꯒꯤ ꯈꯨꯠꯇ ꯅꯅꯥ ꯌꯥꯛꯀꯤ ꯑꯔꯣꯏꯕꯁꯤ ꯑꯣꯏꯔꯒꯤ ꯄ꯭ꯔꯚꯨ ꯍꯌꯦꯡ ꯃꯇꯥꯡ ꯆꯥꯕ ꯀꯥꯟꯅ ꯃꯇꯝ ꯆꯥꯕ ꯀꯥꯟꯅ ꯄ꯭ꯔꯚꯨ ꯍꯦ ꯄ꯭ꯔꯚꯨꯒꯤ ꯅꯐꯝꯗ ꯅꯅꯥꯏ ꯔꯥꯕꯣꯟꯒꯤ ꯑꯔꯣꯏꯕꯁꯤ ꯃꯁꯤ ꯃꯇꯝ ꯁꯣꯏꯗꯅ ꯔꯥꯕꯣꯟ ꯑꯩꯕꯨ ꯄꯨꯟꯁꯤ ꯑꯔꯣꯏꯕꯁꯤ ꯃꯇꯝ ꯀ꯭ꯔꯤꯄꯥ ꯄꯤꯅꯕꯤꯌꯨ ꯑꯩꯕꯨꯡꯒꯤ ꯈꯣꯡꯕꯥꯡꯗꯅ ꯔꯥꯕꯣꯟꯒꯤ ꯄꯨꯟꯁꯤ ꯂꯣꯏꯖꯔꯒꯦ ꯑꯔꯣꯏꯕ ꯍꯤꯞ ꯇꯥꯟꯖꯜꯂꯒꯤ ꯕꯨꯡꯉꯣ ꯅꯅꯥꯏ ꯀꯅꯥꯅꯣꯕ ꯄꯨꯝꯅꯃꯛ ꯈꯪꯖꯔꯦ ꯍꯦ ꯔꯥꯕꯣꯟ ꯑꯩꯁꯦ ꯖꯒꯠꯀꯤ ꯅꯔꯥꯜꯂꯕ ꯏꯕꯨꯡꯉꯣꯗꯨꯅꯤ ꯅꯪꯅ ꯑꯩꯕꯨ ꯈꯪꯗ꯭ꯔ ꯃꯥꯜꯂꯦ ꯌꯦꯡꯉꯨ ꯑꯩꯒꯤ ꯆꯇꯨꯔꯚꯨꯖꯣ ꯄꯥꯝꯃꯨ ꯃꯔꯤ ꯄꯥꯜꯂꯤꯕ ꯔꯥꯕꯣꯟ ꯃꯍꯥꯔꯥꯖꯥ ꯑꯩ ꯀꯅꯥꯅꯇꯦ ꯖꯒꯠꯀꯤ ꯃꯕꯨꯡꯉꯣꯅꯤ ꯍꯥꯏꯗꯅ ꯁꯤꯔꯤ ꯅꯔꯥꯜ ꯏꯕꯨꯡꯉꯣꯗꯨꯅ ꯔꯥꯕꯣꯟ ꯃꯍꯥꯔꯥꯖꯒꯤ ꯃꯥꯡꯅ ꯕꯤꯔꯥꯁ ꯑꯣꯏꯗꯅ ꯉꯥꯟꯊꯣꯔꯤꯕ ꯖꯒꯠꯀꯤ ꯃꯄꯨꯅꯤ ꯇꯥꯛꯆꯈꯤꯕ ꯑꯁꯤ ꯔꯥꯕꯣꯟꯅ ꯃꯥꯒꯤ ꯍꯌꯦꯡ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ꯁꯤ ꯃꯗꯨ ꯃꯇꯝ ꯔꯥꯕꯣꯟ ꯑꯩꯅ ꯏꯕꯨꯡꯉꯣꯒꯤ ꯈꯣꯕꯥꯛꯇ ꯅꯅꯥꯏ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ꯁꯤ ꯃꯁꯤ ꯃꯇꯝ ꯑꯣꯏꯖꯒꯦ ꯁꯨꯃꯥꯏꯅ ꯍꯪꯒꯠꯆꯕꯗ ꯍꯦ ꯔꯥꯕꯣꯟ ꯁꯦ ꯅꯪ ꯑꯩꯒꯤ ꯈꯨꯠꯇ ꯁꯣꯏꯗꯅ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ꯅ ꯂꯥꯟꯕꯤꯒꯅꯤ ꯅꯪ ꯋꯥꯅꯨꯔꯨ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ꯅ ꯑꯩꯅ ꯆꯥꯟꯕꯤꯒꯅꯤ ꯇꯥꯛꯄꯤꯔꯝꯃꯒ ꯏꯕꯨꯡꯉꯣ ꯂꯦꯡꯈꯤꯕ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ꯑꯗꯨꯒꯨꯝꯕꯗꯁꯨ ꯀꯔꯤꯕꯨ ꯔꯥꯕꯣꯟꯅ ꯀꯨꯔꯁꯇꯤꯒꯤ ꯃꯅꯨꯡꯗ ꯗꯤꯒ ꯕꯤꯖꯣꯏ ꯆꯠꯄꯒꯤ ꯋꯥꯔꯤ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ꯁꯥꯡꯂꯨꯔꯤ ꯑꯌꯥꯝꯕ ꯅꯥꯝ ꯁꯔꯕꯣꯂꯤꯕ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ꯔꯤꯖꯨꯇꯀꯥꯔꯣꯟꯒꯤ ꯃꯅꯨꯡꯗ ꯔꯥꯝ ꯁꯤꯇꯥ ꯁꯤꯇꯥꯔꯥꯝ ꯑꯃ ꯅꯥꯝ ꯁꯣꯜꯂꯒ ꯕꯤꯁꯔꯥꯝ ꯄꯣꯊꯥꯕꯤꯒꯗꯕ ꯑꯣꯏ
1: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ꯔꯥꯃꯥꯌꯟꯒꯤ ꯋꯥꯔꯤ ꯃꯇꯥꯡꯅ ꯔꯥꯃꯥꯌꯟ ꯎꯠꯇꯔꯀꯥꯟꯗꯒꯤ ꯃꯅꯨꯡꯗ ꯔꯥꯕꯟꯅ ꯀꯨꯠꯁꯗꯤꯞꯇ ꯗꯤꯒ ꯕꯤꯖꯌ ꯆꯠꯄꯒꯤ ꯃꯇꯥꯡ ꯋꯥꯔꯤ ꯂꯤꯕꯤꯈꯤꯕꯅ ꯇꯈꯦꯜꯃꯌꯨꯝ ꯁ꯭ꯌꯥꯝ ꯀꯟꯍꯥꯏ ꯁꯤꯡ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ꯅꯨꯡꯊꯤ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ꯈꯪꯍꯧꯗꯅ ꯆꯨꯔꯛꯄ ꯅꯣꯡꯂꯛꯇ ꯄꯤꯛꯂꯕ ꯁꯥꯇꯤꯟ ꯑꯃꯗ ꯇꯨꯃꯤꯟꯅꯗꯨꯅ ꯐꯣꯡꯗꯣꯛꯇꯕ ꯊꯃꯣꯏꯒꯤ ꯏꯍꯨ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ꯆꯠꯃꯤꯟꯅꯈꯤꯕ ꯃꯤꯀꯨꯞꯇꯨꯁꯨ ꯅꯤꯡꯁꯤꯡꯗꯕ ꯅꯠꯇꯦ꯫

0: ꯊꯣꯉꯥꯝ ꯂꯣꯏꯖꯤꯡ ꯈꯣꯝꯕꯤ ꯆꯅꯨ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ꯂꯁꯤꯡ ꯂꯩ ꯁꯩꯊꯥꯕ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ꯝꯃ
1: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ꯁꯦꯕꯦꯝꯃ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

0: ꯎꯗꯩ ꯍꯥꯠꯇꯕ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ꯊꯝꯖꯔꯤ꯫ ꯂꯤꯂꯥ 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1: ꯑꯍꯣꯏ
0: ꯂꯤꯂꯥ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1: ꯑꯍꯣꯏ
0: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ꯂꯤꯂꯥ ꯃꯆꯥ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1: ꯇꯥꯃꯤꯟꯅꯁꯤ ꯏꯕꯨꯡꯉꯣ꯫
2: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ꯌꯨꯝꯕꯒꯤ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 ꯍꯥꯠꯇꯕ, ꯂꯤꯂꯥ 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ꯇꯥꯕꯤꯔꯁꯤ ꯌꯥꯏꯐꯌꯨꯝꯕꯒꯤ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 ꯍꯥꯠꯇꯕ.

0: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ꯋꯥꯀꯤꯡ ꯑꯩꯍꯥꯛ ꯆꯠꯊꯣꯛꯂꯨꯕꯁꯤꯁꯨ ꯏꯁꯥꯁꯦ ꯅꯨꯡꯉꯥꯏꯍꯩ ꯑꯍꯜ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ꯗꯤ ꯍꯛꯆꯥꯡ ꯑꯁꯦ ꯆꯤꯛꯇꯣꯏꯒ ꯅꯥꯗꯣꯏꯒ ꯇꯧꯗꯨꯅꯇ ꯂꯩꯅꯦ ꯑꯗꯨꯅ ꯍꯛꯆꯥꯡꯁꯦ ꯁꯥꯖꯦꯜ ꯈꯔ ꯇꯧꯕ ꯋꯥꯀꯤꯡ ꯍꯥꯛ ꯆꯠꯄꯁꯤꯁꯨ ꯑꯃꯨꯛ ꯀꯥꯟꯅꯩ
1: ꯄꯨꯄꯨ ꯍꯥꯎ ꯍꯥꯎ ꯋꯥꯀꯤꯡ ꯍꯜꯂꯛꯑꯕ꯭ꯔꯥ
0: ꯍꯜꯂꯛꯑꯦ ꯍꯩ ꯏꯁꯨ ꯇꯣꯝꯕꯤ ꯅꯪꯕꯨ ꯇ꯭ꯌꯨꯁꯟꯒ ꯆꯠꯇ꯭ꯔꯕꯔꯣ ꯉꯁꯤꯁꯤꯕꯨ ꯌꯨꯝꯗ ꯂꯩꯔꯝꯃꯤꯕꯁꯤꯕꯣ
1: ꯆꯠꯇ꯭ꯔꯦ ꯄꯨꯄꯨ ꯑꯩꯈꯣꯏ ꯇ꯭ꯌꯨꯁꯟ ꯇꯧ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ꯗꯣ ꯃꯁꯛꯇꯣ ꯌꯥꯝ ꯅꯨꯡꯁꯤꯗꯕ ꯑꯗꯨꯒꯤ ꯆꯠꯇ꯭ꯔꯦ
0: ꯀꯩꯗꯧꯔꯒꯤꯅ ꯍꯦ ꯍꯥꯏꯔꯤꯁꯤꯕꯣ ꯃꯁꯨ
1: ꯃꯁꯛꯇꯣ ꯌꯥꯝ ꯇꯥꯈꯠꯂꯤ ꯃꯥ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ꯗꯒꯤ ꯃꯥꯅ ꯃꯁꯛ ꯍꯦꯟꯅ ꯐꯖꯩ ꯑꯩꯈꯣꯏꯗꯤ ꯊꯤ ꯑꯆꯥꯄꯣꯠꯁꯨ ꯑꯍꯥꯎ ꯑꯍꯥꯎꯕ ꯉꯥꯛꯇ ꯆꯥꯏ ꯑꯩꯈꯣꯏꯗꯤ ꯆꯥꯗꯦ ꯃꯥꯅ ꯍꯦꯜꯂꯤꯅ ꯎꯁꯤꯠꯇꯕ ꯍꯧꯔꯛꯏꯅꯦ ꯑꯗꯨꯗ ꯑꯩꯅ ꯅꯪꯅ ꯆꯥꯗ꯭ꯔꯤꯕ ꯑꯆꯥ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 ꯄꯥꯕꯨꯡꯅ ꯂꯩꯕꯤ ꯑꯩꯒꯤꯗꯤ ꯁꯥꯏꯀꯜ ꯑꯍꯟꯕ ꯑꯃꯁꯨ ꯕꯥꯔꯗꯦꯗ ꯄꯥꯕꯨꯡꯅ ꯂꯩꯕꯤ ꯅꯈꯣꯏꯒꯤꯗꯤ ꯂꯩꯕꯤꯅꯕ ꯄꯥꯕꯨꯡꯁꯨ ꯂꯩꯖꯗꯕꯗꯣꯅ ꯍꯥꯏꯔꯝꯕ ꯑꯗꯨꯒ ꯃꯁꯛꯇꯣ ꯌꯦꯡꯅꯤꯡꯗꯗꯅ ꯉꯁꯤ ꯇ꯭ꯌꯨꯁꯟ ꯆꯠꯇ꯭ꯔꯦ ꯄꯨꯄꯨ ꯁꯥꯎꯅꯤꯡꯗꯅ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ꯁꯨ ꯇꯣꯝꯕꯤ ꯃꯤꯉꯣꯟ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ꯍꯧꯅꯕꯔꯣ ꯃꯤꯉꯣ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ꯍꯧꯅꯗꯦꯀꯣ ꯑꯩꯅ ꯃꯍꯦꯜꯂꯤ ꯍꯥꯏꯗꯅ ꯈꯟꯕ ꯋꯥꯈꯜ ꯑꯁꯦ ꯃꯁꯤꯒꯤꯁꯨ ꯐꯠꯇꯕ ꯂꯩꯕꯅꯤꯀꯣ ꯑꯩꯅ ꯃꯍꯦꯜꯂꯤ ꯐꯖꯕ ꯑꯩ ꯃꯉꯥꯏ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ꯗꯤ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ꯒꯤ ꯍꯥꯠꯇꯕ ꯍꯥꯏꯗꯣ ꯇꯥꯗꯨꯅ ꯇꯣꯛꯄꯅꯤꯀꯣ ꯏꯕꯦꯝꯃ
1: ꯄꯨꯄꯨ ꯀꯩꯅꯣ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ꯒꯤ ꯍꯥꯠꯇꯕ ꯍꯥꯏꯕꯕꯣ
0: ꯑꯩ ꯅꯪꯕꯨ ꯃꯗꯨꯒꯤ ꯋꯥꯔꯤꯗꯨ ꯇꯥꯅꯤꯡꯕꯔꯅꯦ
1: ꯇꯥꯅꯤꯡꯉꯦ ꯄꯨꯄꯨ ꯂꯤꯕꯤꯌꯣ ꯌꯥꯝ ꯇꯥꯅꯤꯡꯉꯦ
0: ꯐꯔꯦ ꯐꯔꯦ ꯐꯔꯦ ꯉꯁꯤ ꯅꯪꯅ ꯇ꯭ꯌꯨꯁꯟ ꯆꯠꯇ꯭ꯔꯕꯅꯤꯅ ꯂꯧꯁꯤꯡ ꯑꯣꯏꯕ ꯋꯥꯔꯤ ꯑꯃ ꯄꯨꯄꯨ ꯂꯤꯔꯒꯦ ꯃꯨꯟꯅ ꯇꯥꯎꯀꯣ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 ꯍꯥꯠꯇ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 ꯑꯃꯗꯤ ꯇꯥꯙꯟ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ꯛꯆꯣꯝ ꯁ꯭ꯌꯥꯃꯣꯁꯤꯡ ꯇꯥꯇꯣꯟ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ꯕꯤꯁꯛ ꯉꯀ꯭ꯔꯥ ꯅꯦꯄ꯭ꯔꯝ ꯙꯅꯄꯇꯤ ꯗꯦꯕꯤ ꯅꯥꯎꯁꯦ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ꯀꯣꯟꯖꯦꯡꯕꯝ ꯀꯕꯤꯇꯥ ꯊꯔꯥꯏꯀꯣꯛꯄꯤ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ꯕꯤꯗ꯭ꯌꯥꯔꯥꯅꯤ ꯑꯃꯗꯤ ꯃꯁꯨꯅꯨꯄꯤ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ꯡꯖꯦꯜ ꯂꯧꯔꯦꯝꯕꯝ ꯂꯤꯂꯥ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1: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 ꯍꯥꯠꯇꯕ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ꯆꯦꯕꯦꯃꯥ
2: ꯇꯥꯃꯤꯟꯅꯔꯦ
1: ꯂꯤꯂꯥ 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2: ꯑꯍꯣꯏ
1: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2: ꯑꯍꯣꯏ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2: ꯑꯍꯣꯏ
1: ꯑꯗꯨꯅ ꯏꯆꯤꯜ ꯏꯄ꯭ꯋꯥ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2: ꯐꯅꯤ ꯐꯅꯤ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ꯄ꯭ꯋꯥ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ꯁꯤꯡ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ꯂꯧ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ꯋꯥꯟꯒꯤ ꯃꯥꯄꯟ ꯅꯤꯄꯥꯟ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ꯏꯪ ꯁꯣꯛ 1994 ꯐꯩꯗꯥꯕꯨꯡꯒꯤ ꯂꯝꯄꯥ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ꯔꯤ

0: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ꯑꯣꯖꯥ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ꯊꯥꯒꯠꯆꯔꯤ꯫
0: ꯍꯣꯏ,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ꯖꯥ, ꯐꯣꯛꯂꯣ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ꯊꯝꯕꯤꯔꯝ꯫
1: ꯐꯣꯛꯂꯣ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ꯐꯣꯛ ꯑꯃꯁꯨꯡ ꯂꯣꯔ ꯍꯥꯏꯕ ꯋꯥꯍꯩ ꯑꯅꯤꯁꯤ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ꯝꯕꯅꯤꯀꯣ, ꯑꯗꯨ ꯃ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ꯀꯣꯏꯟ ꯇꯧꯈꯤꯕ ꯁꯤ ꯂꯣꯟꯁꯦꯝ ꯋꯥꯍꯩꯁꯤ ꯄꯨꯊꯣꯛꯈꯤꯕ ꯅꯨꯄꯥꯁꯤꯒꯤ ꯃꯃꯤꯡꯁꯤ ꯋꯤꯂꯤꯌꯝ ꯖꯣꯟ ꯇꯣꯝꯁ ꯀꯧꯏ, ꯃꯥ ꯏꯪꯂꯦꯟ ꯃꯆꯥꯅꯤ, ꯑꯩꯈꯣꯏꯒꯤ ꯑꯦꯟꯇꯤ ꯑ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ꯅꯩꯅꯕ ꯊꯤꯖꯤꯟꯕ ꯅꯨꯄꯥꯅꯤ, ꯃꯥꯅ ꯁꯣꯛ 1896ꯀꯤ ꯑꯣꯒꯁꯀꯤ ꯇꯥꯔꯤꯛ 12ꯗ ꯃꯥꯅ ꯃꯇꯝꯗꯨ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ꯐꯣꯡꯕ ꯗ ꯑꯦꯊꯦꯅꯤꯌꯝ ꯀꯧꯕ ꯆꯦꯐꯣꯡ ꯑꯃꯈꯛꯇ ꯃꯥꯅ ꯆꯤꯊꯤ ꯑꯃꯈꯛ ꯏ, ꯍꯧꯖꯤꯛ ꯐꯣꯛ ꯂꯣꯔꯦꯅ ꯈꯪꯅꯔꯤꯕꯁꯦ ꯃꯁꯤ ꯈꯪꯅ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ꯃꯥꯅ ꯋꯥꯍꯩꯁꯤ ꯄꯨꯊꯣꯛ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ꯔ ꯂꯤꯇꯔꯦꯆꯔ ꯑꯦꯟꯁꯦꯟ ꯂꯤꯇꯔꯦꯆꯔꯀꯣ ꯑꯦꯟꯁꯦꯟ ꯑꯦꯟꯇꯤꯀ꯭ꯋꯤꯇꯤꯁ ꯀꯥꯏꯕ ꯀꯩꯅꯣꯁꯤꯡꯁꯤꯗ ꯈꯪꯅꯔꯝꯃꯤ ꯋꯥꯍꯩ ꯃꯁꯤꯒꯤ ꯋꯥꯍꯩꯁꯤꯡꯁꯤꯗ, ꯑꯗꯨ ꯃꯥꯅ ꯃꯁꯤꯗꯤ ꯂꯤꯇꯔꯦꯆꯔ ꯑꯣꯏꯕꯗꯒꯤ ꯂꯣꯔ ꯑꯣꯏꯕꯅ ꯍꯦꯜꯂꯤ ꯍꯥꯏꯅ ꯃꯥꯏ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ꯕꯗꯒꯤ ꯃꯥꯅ ꯏꯗꯤꯇꯔ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ꯄꯨꯂꯔ ꯂꯤꯇꯔꯦꯆꯔ ꯑꯦꯟꯁꯦꯟ ꯂꯤꯇꯔꯦꯆꯔ ꯀꯥꯏꯅ ꯍꯥꯏꯔꯤꯕ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ꯃꯝꯕ ꯑꯩꯈꯣꯏꯒꯤ ꯆꯤꯟꯊꯥꯡ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ꯟ ꯀꯌꯥ ꯑꯩꯈꯣꯏꯒꯤ ꯆꯤꯟꯕꯨꯡꯗ ꯊꯪꯊꯗꯨꯅ ꯂꯥꯛꯏꯕ ꯂꯧꯁꯤꯡ ꯒ꯭ꯌꯥꯟꯒꯤ ꯄꯨꯀꯩꯁꯤꯡꯁꯦ ꯃꯁꯤ ꯄꯣꯄꯨꯂꯔ ꯂꯤꯇꯔꯦꯆ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ꯁꯦꯟ ꯂꯤꯇꯔꯦꯆ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ꯁꯦꯟ ꯑꯦꯟꯇꯤꯀ꯭ꯋꯤꯇꯤꯁ ꯀꯥꯏꯁꯤ ꯈꯪꯅꯕꯒꯤ ꯃꯍꯨꯠꯇ
0: ꯍꯣꯏ
1: ꯐꯣꯛ ꯂꯣꯔ ꯍꯥꯏꯕꯗꯨꯗ ꯂꯣꯔ ꯑꯣꯐ ꯗꯤ ꯄꯤꯄꯜ ꯍꯥꯏꯕꯁꯤ ꯑꯣꯏꯅ ꯈꯪꯅꯕꯗ ꯀꯔꯤ ꯀꯥꯏꯕꯒꯦ ꯍꯥꯏꯅ ꯃꯥꯅ ꯆꯤꯊꯤ ꯑꯃ ꯏꯕꯅꯤ, ꯑꯗꯨ ꯃꯁꯤ ꯅꯨꯃꯤꯠꯁꯤ ꯇꯔꯥꯅꯤ ꯂꯩꯔꯀꯥꯟꯗ ꯁꯣꯛ 1896ꯀꯤ ꯑꯣꯒꯁꯀꯤ 22ꯁꯤꯗ ꯗ ꯑꯦꯊꯦꯅꯤꯌꯝꯁꯤꯗ ꯐꯣꯡꯉꯦ, ꯃꯥꯅ ꯆꯤꯊꯤꯁꯤ 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ꯃꯃꯤꯡꯁꯤ ꯂꯣꯠꯈꯤ, ꯃꯥꯒꯤ ꯋꯤꯂꯤꯌꯝ ꯖꯣꯟ ꯇꯣꯝꯁ ꯍꯥꯏꯕ ꯃꯤꯡꯁꯦ ꯁꯤꯖꯤꯟꯅꯈꯤꯗꯦꯕ, ꯃꯥꯅ ꯑꯝꯕ꯭ꯔꯣꯁ ꯃꯥꯔꯇꯟ ꯍꯥꯏꯕ ꯃꯤꯡꯁꯦ ꯁꯤꯖꯤꯟꯅꯈꯤꯕꯀꯣ, ꯑꯗꯨꯅ ꯀꯔꯤꯒꯤ ꯁꯤꯖꯤꯟꯅꯔꯤ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ꯁꯤ ꯃꯇꯝꯗꯨꯗ ꯌꯥꯝꯅ ꯑꯗꯨꯝ ꯏꯪꯂꯦꯟꯗ ꯃꯃꯤꯡ ꯌꯥꯝꯅ ꯆꯠꯄ ꯑꯦꯟꯇꯤꯀꯣꯔꯤꯌꯥꯟ ꯑꯃꯅꯦꯕ, ꯂꯩꯕꯥꯛ ꯃꯤꯌꯥꯝꯅ ꯑꯗꯩꯗꯤ ꯌꯥꯅꯗꯅ ꯈꯪꯅꯗꯅ ꯂꯩꯔꯕ ꯋꯥꯍꯩ ꯑꯃ ꯑꯇꯣꯞꯄ ꯋꯥꯍꯩ ꯑꯃꯅ ꯃꯥꯅ ꯄꯨꯊꯣꯛꯄ ꯑꯃꯅ ꯁꯤꯟꯖꯦꯕꯁꯦ 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ꯔꯤꯌꯦꯛ ꯇꯧꯔꯛꯑꯒꯗꯤ ꯑꯗꯩꯗꯤ ꯃꯗꯨꯗꯒꯤ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ꯑꯒꯗꯤ ꯃꯥꯒꯤꯁꯤ ꯈꯤꯇꯪ ꯔꯤꯄꯨꯇꯦꯁꯟꯗ ꯈꯤꯇꯪ ꯁꯣꯛꯄ ꯂꯩꯒꯦ ꯍꯥꯏꯕꯒꯤ ꯑꯗꯨꯒꯤ ꯃꯤꯠꯌꯦꯡꯗ ꯃꯥꯅ ꯃꯤꯡꯁꯦ ꯂꯣꯠꯂꯒ ꯄꯦꯟ ꯅꯦꯝ ꯑꯃ ꯁꯤꯖꯤꯟꯅꯕꯅꯤ ꯍꯥꯏꯅ ꯂꯧꯅꯩꯀꯣ, ꯑꯗꯨꯕꯨ ꯃꯥꯅ ꯄꯨꯊꯣꯛꯈꯤꯕ ꯐꯣꯛ ꯂꯣꯔ ꯍꯥꯏꯕ ꯃꯁꯤꯒꯤ ꯇꯔꯝꯁꯦ ꯃꯁꯤ ꯃꯤꯌꯥꯝꯅ ꯌꯥꯅꯕꯗꯒꯤ 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ꯎꯁ ꯍꯣꯜ ꯋꯥꯔꯗ ꯑꯣꯏꯅ ꯉꯁꯤ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ꯔꯦꯀꯣ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ꯐꯣꯛ ꯂꯣꯔ ꯍꯥꯏꯔꯒ, ꯑꯗꯨ ꯐꯣꯛ ꯂꯣꯔ ꯑꯁꯤ ꯐꯣꯛ ꯑꯃꯁꯨꯡ ꯂꯣꯔ ꯍꯥꯏꯕ ꯋꯥꯍꯩ ꯑꯅꯤꯁꯤ ꯄꯨꯟꯁꯤꯜꯂꯒ ꯁꯦꯝꯕꯅꯤ, ꯐꯣꯛ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ꯍꯥꯏꯕꯅꯤ ꯁꯝ ꯁꯝꯕꯗ, ꯑꯗꯨꯒ ꯂꯣꯔ ꯍꯥꯏꯕꯁꯤꯅ ꯃꯤꯔꯣꯜ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ꯆꯤꯟꯊꯥꯡꯗ ꯊꯪꯊꯗꯅ ꯂꯥꯛꯄ ꯂꯧꯁꯤꯡ ꯒ꯭ꯌꯥꯟꯒꯤ ꯄꯨꯀꯩꯁꯤꯡ,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ꯊꯥꯖꯅꯕꯤ, ꯋꯥꯈꯜ, ꯃꯤꯠꯌꯦꯡ, ꯀꯨꯝꯍꯩ, ꯍꯔꯥꯎ, ꯏꯁꯩ, ꯅꯣꯡꯃꯥꯏ, ꯋꯥꯔꯤ, ꯁꯤꯡꯕꯨꯜ ꯃꯌꯥꯝꯁꯦ ꯃꯁꯤꯕꯨꯅꯤ ꯑꯩꯈꯣꯏꯅ ꯂꯣꯔ ꯍꯥꯏꯔꯤꯁꯦ, ꯁꯝꯅ ꯏꯪꯂꯤꯁꯇ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 ꯍꯥꯏꯅ ꯈꯪꯅꯩꯀꯣ, ꯑꯗꯨ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 ꯑꯣꯐ ꯗꯤ ꯄꯤꯄꯜ ꯍꯥꯏꯕꯅꯤ ꯐꯣꯛ ꯂꯣꯔ ꯍꯥꯏꯔꯤꯕꯁꯦ, ꯑꯗꯨꯅ ꯃꯥꯅ ꯁꯣꯛ 1896ꯀꯤ ꯑꯣꯒꯁꯀꯤ 22ꯗ ꯃꯥꯅ ꯏꯈꯤꯕ ꯆꯤꯊꯤ ꯐꯣꯡꯈꯤꯕꯁꯤ ꯅꯨꯃꯤꯠꯁꯤ ꯂꯧꯔꯀꯥꯟ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ꯋꯥꯔꯜ ꯐꯣꯛ ꯂꯣꯔ ꯗꯦ ꯑꯅ ꯄꯥꯡꯊꯣꯛꯅꯔꯤꯀꯣ, ꯑꯗꯨꯗꯨꯅ ꯐꯣꯛ ꯂꯣꯔ ꯍꯥꯏꯕꯁꯤ ꯁꯝ ꯁ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ꯄꯥ ꯏꯄꯨ ꯍꯧꯈ꯭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ꯅꯤꯡꯁꯤꯡꯕ ꯊꯣꯛꯇ꯭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ꯆꯤꯟꯊꯥꯡ ꯌꯩꯅ ꯃꯤꯔꯣꯜ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ꯊꯪꯊꯗꯅ ꯂꯥꯛꯄ ꯂꯧꯁꯤꯡ ꯒ꯭ꯌꯥꯟꯒꯤ ꯄꯨꯀꯩꯁꯤꯡ,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ꯂꯧꯁꯤꯡ ꯒ꯭ꯌꯥꯟꯒꯤ ꯄꯨꯀꯩꯁꯤꯡꯗꯨꯅꯤ ꯍꯥꯏꯕꯁꯤ ꯃꯁꯤ ꯊꯝꯖꯒꯦ
0: ꯑꯣꯖꯥ꯫ ꯑꯗꯨꯒ ꯑꯃꯨꯛ ꯐꯣꯛꯂꯣꯔꯗ ꯌꯥꯎꯕ ꯃꯣꯔꯦꯜ ꯑꯃꯁꯨꯡ ꯏꯊꯤꯛꯁꯤꯡꯅ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ꯅꯍꯥꯁꯤꯡ ꯁꯦꯝꯒꯠꯄꯗ ꯀꯔꯝꯅ ꯊꯧꯗꯥꯡ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ꯁꯤꯁꯨ ꯈꯪꯖꯍꯧꯒꯦ꯫
1: ꯃꯁꯤꯗꯤ ꯌꯥꯝ ꯐꯖꯕ ꯋꯥꯍꯪꯅꯤꯀꯣ ꯄꯨꯁꯄꯔꯥꯅꯤꯅ ꯍꯪꯕꯤꯔꯤꯁꯦ, ꯁꯤ ꯈꯨꯝꯕꯗꯁꯨ ꯌꯥꯝ ꯄꯥꯛ ꯁꯟꯅ ꯈꯨ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ꯍꯦꯛ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ꯁꯨ ꯃꯁꯤ ꯌꯥꯝꯅ ꯀꯩꯅꯣ ꯇꯧ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ꯕꯨ ꯑꯩ ꯁꯝꯂꯞꯅ ꯑꯗꯨꯝ ꯊꯝꯖꯒꯦ, ꯅꯍꯥ ꯍꯥꯏꯕꯁꯤ ꯇꯨꯡꯒꯤ ꯌꯨꯝꯕꯤꯅꯤ ꯍꯥꯏꯅ ꯅꯍꯥꯔꯣꯜ ꯍꯥꯏꯕꯁꯦꯀꯣ, ꯈꯪꯍꯩ ꯃꯌꯥꯝꯅ ꯁꯨꯝ ꯍꯥꯏꯅꯕꯁꯤ ꯄꯨꯁꯄꯔꯥꯅꯤ ꯁꯨꯝ ꯇꯥꯔ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ꯗꯔꯟ ꯏꯖꯨꯀꯦꯁꯟ 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ꯀꯨꯜꯗ ꯑꯗꯩꯗꯤ ꯀꯣꯂꯦꯖꯇ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ꯌꯥꯎꯔꯝꯗꯕ ꯑꯩꯈꯣꯏꯒꯤ ꯀꯩꯅꯣ ꯁꯩ ꯑꯩꯈꯣꯏ ꯃꯣꯔꯦꯜ ꯏꯖꯨꯀꯦꯁꯟꯒꯤ ꯚꯦꯂꯨ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ꯌꯥꯝ ꯑꯃꯗꯤ ꯍꯥꯞꯄꯒ ꯇꯝꯃꯤ, ꯑꯗꯨꯕꯨ ꯃꯃꯥꯡꯉꯩ ꯃ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ꯜ ꯏꯖꯨꯀꯦꯁꯟ ꯇꯝꯃꯛꯇꯕ ꯑꯩꯈꯣꯏꯒꯤ ꯕꯣꯔꯥ ꯌꯥꯜꯂꯒ ꯁ꯭ꯀꯨꯜ ꯀꯥ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ꯍꯟꯁꯤꯡ ꯃꯗꯨ ꯃꯣꯏꯁꯤꯡꯗꯨꯗꯗꯤ ꯃꯣꯔꯦꯜꯁꯤ ꯌꯥꯝ ꯋꯥꯡꯅ ꯂꯩ, ꯃꯈꯣꯏꯒꯤ ꯏꯊꯤꯛꯁꯦ ꯃꯁꯤ ꯌꯥꯝ ꯋꯥꯡꯅ 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ꯈꯪꯍꯩ ꯃꯌꯥꯝꯅ ꯁꯨꯝ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ꯇꯥꯔ ꯂꯥꯛꯏꯗꯅ, ꯃꯁꯤ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ꯂꯣꯏꯁꯪꯁꯤꯡꯁꯤꯗꯩꯁꯤꯗ ꯃꯣꯔꯦꯜ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ꯗꯨꯗꯤ ꯚꯦꯂꯨ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ꯌꯥꯝ ꯍꯥꯞꯄꯒꯁꯨ ꯑꯩꯈꯣꯏꯒꯤ ꯂꯨ ꯇꯣꯡꯗ ꯃꯁꯤꯒꯤ ꯃꯣꯔꯦꯜꯒꯤ ꯀꯩꯅꯣ ꯌꯥꯎꯗ꯭ꯔꯤꯁꯦ ꯑꯩꯈꯣꯏ ꯐꯣꯛ ꯂꯣꯔꯗꯒꯤ ꯂꯥꯞꯊꯣꯛꯈꯤꯕꯗꯒꯤꯅꯦ, ꯐꯣꯛ ꯂꯣꯔ ꯍꯥꯏꯕꯁꯤ ꯂꯤꯕꯤꯡ ꯇ꯭ꯔꯦꯗꯤꯁꯟꯅꯦꯕ, ꯃꯁꯤꯗꯤ ꯑꯩꯒꯤ ꯏꯃꯨꯡꯗꯒꯤ ꯍꯧꯔꯒ ꯃꯗꯨꯗꯒꯤ ꯂꯩꯀꯥꯏ ꯂꯩꯀꯥꯏ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ꯟ ꯈꯨꯟꯗꯒꯤ ꯂꯩꯕꯥꯛ ꯂꯩꯕꯥꯛꯇꯒꯤ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ꯁꯨꯝ ꯂꯥꯛꯄꯁꯤꯗ ꯏꯁꯥꯒ ꯂꯣꯏꯅꯔꯒ ꯆꯠꯀꯗꯕ ꯄꯣꯠ ꯑꯃꯅꯤ, ꯀꯔꯥꯏꯗꯒꯤ ꯍꯧꯔꯛꯀꯗ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ꯗ ꯌꯨꯝꯗꯒꯤ ꯍꯧ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 ꯐꯣꯛ ꯂꯣꯔꯅ ꯄꯤꯔꯤꯕ ꯂꯧꯁꯤꯡ ꯒ꯭ꯌꯥꯟꯁꯤꯗꯤ ꯌꯥꯝ ꯄꯥꯛ ꯆꯥꯎꯈ꯭ꯔꯦ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ꯈꯤꯕ ꯉꯁꯥꯏꯒꯤ ꯃꯣꯔꯦꯜꯒꯤ ꯏꯊꯤꯛꯁꯀꯤ ꯋꯥꯐꯝꯁꯦ ꯃꯁꯤꯁꯨ ꯑꯩꯈꯣꯏ ꯐꯣꯛ ꯂꯣꯔꯗꯒꯤ ꯐꯪꯒꯅꯦꯕ, Indian knowledge system.

0: STEM ꯍꯥꯏꯕꯁꯤꯅ ꯏꯟꯗꯤꯌꯟ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 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ꯅꯤꯀꯣ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ꯟꯒꯤ ꯑꯩꯈꯣꯏꯒꯤ ꯕ꯭ꯔꯤꯇꯤꯁꯁꯤꯡ ꯋꯦꯁꯀꯤ ꯑꯦ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ꯄꯨꯔ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ꯏꯟꯗꯤꯌꯥ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ꯃꯥꯒꯤ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ꯁꯦ ꯂꯩꯔꯝꯗꯕꯗꯧꯅ ꯃꯄꯥꯟꯒꯤ ꯑꯩꯈꯣꯏꯒꯤ ꯅꯣꯂꯦꯖ ꯁꯤꯁꯇꯦꯝꯗꯨꯅ ꯊꯃꯌꯥꯏꯗ ꯊꯝꯃꯒ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ꯁꯤꯡꯁꯦ ꯃꯇꯥꯏꯗ ꯏꯟꯊꯣꯛꯑꯒ ꯊꯝꯃꯦꯕ ꯑꯩꯈꯣꯏꯁꯦꯀꯣ ꯃꯗꯨ ꯏꯟꯊꯣꯛꯑꯒ ꯊꯝꯕꯗꯨꯅ ꯀꯝ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ꯚꯦꯂꯨꯁ ꯃꯌꯥꯝ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ꯃꯜ ꯂꯩꯇꯅ ꯂꯧꯔꯛꯑꯦꯕ ꯃꯃꯜ ꯂꯩꯇꯅ ꯂꯧ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ꯟꯁꯤꯡꯁꯤꯗꯩꯗ ꯃꯣꯔꯦꯜꯒꯤ ꯃꯗꯨꯗ ꯏꯊꯤꯛꯁꯀꯤ ꯋꯥꯐꯝ ꯃꯌꯥꯝ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ꯝ ꯀꯥꯏꯊꯔꯛꯄꯒꯤ ꯃꯁꯛꯁꯤ ꯎꯔꯩꯗꯅ ꯑꯗꯨꯅ ꯐꯣꯛꯂꯣꯔꯅ ꯄꯤꯔꯤꯕ ꯀꯩꯅꯣ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ꯛ ꯆꯥꯎꯈ꯭ꯔꯦ 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ꯏꯅꯔꯤ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ꯂꯤꯖꯝ ꯍꯥꯏꯔꯤꯁꯤ ꯃꯍꯧꯁꯥꯕꯨ ꯉꯥꯛ ꯁꯦꯟꯕ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ꯌꯥꯝ ꯑꯀꯟꯕ ꯈꯣꯡꯖꯪ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ꯃꯌꯥꯝꯅ ꯃꯁꯤꯁꯨ ꯇꯧꯔꯤꯗꯅꯀꯣ ꯇꯧ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ꯒꯤ ꯃꯆꯥꯛꯁꯤꯡꯁꯦ ꯍꯧꯖꯤꯛ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ꯂꯤ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ꯏꯀꯣꯂꯣꯖꯤꯀꯦꯜ ꯅꯣꯂꯦꯖ ꯍꯥꯏꯅ ꯃꯁꯤ ꯊꯝꯃꯤꯀꯣ ꯃꯁꯤ ꯊꯝꯃꯤ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ꯏꯀꯣꯂꯣꯖꯤꯀꯦꯜ ꯅꯣꯂꯦꯖꯁꯦ ꯑꯇꯩ ꯅꯠꯇꯦ ꯐꯣꯛꯂꯣꯔꯒꯤ ꯃꯆꯥꯛꯁꯤꯡꯗꯨꯕꯨꯅꯤꯀꯣ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ꯅ ꯅꯥꯂꯥ ꯐꯨꯟꯖꯟꯒꯅꯨꯀꯣ ꯑꯗꯩ ꯏꯔꯝ ꯈꯣꯡꯅꯝꯁꯦ ꯐꯨꯟꯖꯟꯒꯅꯨ ꯐꯠꯇꯦ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ꯊꯥꯖꯤ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ꯀꯩꯅꯣ ꯊꯤꯡꯉꯝꯃꯦ ꯃꯗꯨꯒꯤ ꯊꯥꯖꯤ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ꯂꯣꯏ ꯃꯥꯡꯈ꯭ꯔꯦ ꯃꯥꯡꯈ꯭ꯔꯀꯥꯟꯁꯤꯗ ꯏꯔꯝ ꯈꯣꯡꯅꯝ ꯃꯌꯥꯝꯁꯦ ꯂꯣꯏꯃꯛꯁꯦ ꯐꯨꯟꯖꯜꯂꯛꯄꯗꯒꯤ ꯀꯩꯗꯧꯔꯦ ꯁꯤꯁꯤ ꯅꯣꯡ ꯇꯥꯕ ꯌꯥꯗ꯭ꯔꯦ ꯑꯩꯈꯣꯏ ꯆꯠꯄ ꯌꯥꯗ꯭ꯔꯦꯗꯅꯀꯣ ꯃꯃꯥꯡꯉꯩ ꯇꯧꯔꯝꯕꯁꯤꯗ ꯕꯤꯂꯤꯐ ꯍꯥꯏꯕꯁꯤꯗ ꯇꯧꯕꯅꯦ ꯑꯗꯣ ꯁꯤ ꯐꯣꯛꯂꯣꯔꯒꯤ ꯃꯁꯛ ꯑꯌꯥꯝꯕꯁꯦ ꯑꯌꯥꯝꯕ ꯕꯤꯂꯤꯐꯇ ꯂꯣꯏꯃꯛ ꯕꯦꯁ ꯇꯧꯋꯦꯕ ꯑꯗꯨꯅ ꯎ ꯄꯥꯝꯕꯤ ꯑꯃ ꯎ ꯑꯆꯧꯕꯁꯤꯗ ꯂꯥꯏꯅꯤ ꯌꯥꯟꯒꯅꯨ ꯅ ꯍꯥꯏꯔꯝꯃꯤꯗꯅꯀꯣ ꯃ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ꯀꯩꯅꯣꯅ ꯎꯁꯤꯡꯁꯤꯅ ꯑꯩꯈꯣꯏꯗ ꯑꯣꯛꯁꯤꯖꯦꯟ ꯄꯤ ꯍꯥꯏꯕꯅꯦꯕ ꯅꯠꯇ꯭ꯔꯥ ꯑꯗꯣ ꯃꯇꯝ ꯑꯃꯗꯅ ꯎ ꯑꯆꯧꯕꯁꯤꯡꯁꯦ ꯃꯁꯤ ꯎꯁꯤꯡꯁꯤ ꯂꯥꯏꯅꯤ ꯃꯈꯣꯏꯁꯦ ꯊꯋꯥꯏ ꯄꯥꯜꯂꯤ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ꯕꯨ ꯔꯦꯁꯄꯦꯛ ꯇꯧ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ꯁꯨ ꯌꯥꯝꯕ ꯅꯠꯇꯦ ꯃꯃꯥꯡꯉꯩꯗ ꯅꯠꯇ꯭ꯔꯥ ꯎ ꯋꯥ ꯉꯥꯛꯇ ꯉꯥꯏꯔꯝꯃꯤꯝꯅꯦꯕ ꯖꯪꯒꯜ ꯉꯥꯛꯇꯀꯣ ꯑꯌꯥꯝꯕ ꯃꯐꯝꯁꯦꯀꯣ ꯑ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ꯁꯤꯇꯤꯅꯤ ꯇꯧꯔꯤꯕ ꯏꯝꯐꯥꯜ ꯃꯌꯣꯟꯁꯦ ꯁꯥꯏꯗ ꯀꯩ ꯐꯥ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ꯗꯨ ꯂꯩ ꯎ ꯋꯥꯗꯣ ꯍꯧꯔꯝꯗ꯭ꯔꯒꯗꯤ ꯀꯩꯗꯣ ꯊꯣꯛꯂꯣꯏꯗꯅꯀꯣ ꯁꯝ ꯁꯝꯕꯗ ꯈꯨꯌꯥꯊꯣꯡ ꯁꯩꯗ ꯆꯥꯏꯊꯥꯔꯝ ꯀꯨꯝꯕꯥꯕ ꯌꯥꯎꯔꯤ ꯀꯩ ꯐꯥꯏꯅ ꯌꯥꯎꯔꯤꯅꯤꯀꯣ ꯌꯥꯎꯔꯤꯅꯤꯅꯀꯣ ꯁꯤꯗ ꯆꯤꯡꯃꯩ ꯔꯣꯡꯗ ꯀꯩꯗ ꯁꯤ ꯃꯌꯥꯝꯁꯤ ꯏꯅꯥꯛ ꯅꯛꯄꯁꯤꯗ ꯁꯤ ꯑꯩꯈꯣꯏꯒꯤ ꯀꯩꯅꯣ ꯃꯌꯥꯝꯁꯤ ꯃꯇꯝꯁꯤꯗ ꯃꯤꯁꯤ ꯄꯪ ꯌꯥꯝ ꯌꯥꯟꯗ꯭ꯔꯤꯉꯩ ꯃꯇꯝꯁꯤꯗꯩꯗꯀꯣ ꯎ ꯋꯥꯁꯦ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ꯔꯦꯁꯄꯦꯛ ꯇꯧꯔꯝꯃꯤ ꯃꯈꯣꯏꯕꯨ ꯀꯩꯅꯣꯁꯤ ꯌꯥꯝ ꯑꯋꯥꯡꯕ ꯊꯥꯛ ꯑꯋꯥꯡꯕ ꯐꯤꯗꯥ ꯑꯃ ꯄꯤꯔꯒ ꯊꯝꯃꯝꯃꯦꯕ ꯑꯗꯨ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ꯁꯤ ꯎ ꯋꯥ ꯊꯥꯒꯗꯕ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ꯟꯒ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ꯐꯣꯛꯂꯣꯔꯒꯤ ꯀꯩꯅꯣꯁꯤꯗ ꯃꯁꯛ ꯃꯌꯥꯝꯁꯤꯗ ꯌꯥꯎꯖꯗꯅ ꯂꯩ ꯃꯗꯨ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ꯇꯥꯏꯗ ꯏꯟꯊꯣꯛꯈꯤꯕꯗꯒꯤ ꯑꯩꯈꯣꯏꯗꯁꯨ ꯑꯋꯥ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ꯌꯣꯛꯅꯔꯤꯅꯦ ꯁꯤ ꯊꯝꯒꯦꯀꯣ
1: ꯍꯣꯏ ꯑꯣꯖꯥ ꯐꯣꯛꯂꯣ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ꯃꯥꯡꯗ ꯋꯥꯍꯩ ꯑꯣꯏꯅ ꯂꯩꯕ ꯇꯥꯔꯒꯁꯨ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ꯂꯩꯕ ꯇꯥꯔꯒꯁꯨ ꯅꯣꯡꯃ ꯇꯝꯃꯨꯟꯅ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ꯑꯣꯖꯥꯅ ꯍꯥꯏꯕꯤꯕ ꯋꯥꯍꯩꯁꯤꯡꯗꯒꯤ ꯈꯪꯖꯕꯁꯨ ꯉꯝꯃꯦ ꯑꯣꯖꯥ ꯑꯗꯨꯒ ꯏꯄꯥ ꯏꯄꯨ ꯍꯥꯛꯇꯛꯇꯒꯤ ꯆꯠꯊꯗꯨꯅ ꯂꯥꯛꯂꯤꯕ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ꯕꯨ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ꯅ ꯀꯔꯝꯕ ꯃꯤꯠꯌꯦꯡꯗ ꯌꯦꯡꯂꯤꯕꯒꯦ ꯍꯥꯏꯗꯅ ꯑꯣꯖꯥꯅ ꯈꯟꯕꯤꯕꯒꯦ
0: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ꯁꯤ ꯌꯥꯝ ꯂꯨꯕ ꯑꯃꯈꯛꯅꯤ ꯑꯗꯨ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ꯏꯃꯛꯁꯤ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ꯔꯤꯆ꯭ꯋꯦꯜ ꯐꯦꯁꯇꯤꯕꯦꯜ ꯑꯃ ꯈꯪꯅꯦꯕ ꯃꯁꯤ ꯑꯩꯈꯣꯏꯅ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ꯏꯁꯝ ꯁꯝꯕꯗ ꯔꯤ ꯏꯅꯦꯛꯃꯦꯟ ꯑꯣꯐ ꯑꯋꯔ ꯀ꯭ꯔꯤꯌꯦꯁꯟ ꯃꯤꯠ ꯊ꯭ꯔꯨ ꯗꯤ ꯃꯦꯗꯤꯌꯝ ꯑꯣꯐ ꯗꯥꯟꯁ ꯑꯦꯟ ꯃ꯭ꯌꯨꯖꯤꯛꯅꯤꯀꯣ ꯑꯩꯈꯣꯏꯁꯤ ꯂꯝꯗꯝꯁꯦ ꯑꯩꯈꯣꯏꯅ ꯎꯃꯪ ꯂꯥꯏꯗ ꯊꯥꯖꯔꯤꯕ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ꯑꯦꯟꯁꯦꯁꯇꯔ ꯋꯥꯔꯁꯤꯞꯄꯔ ꯉꯥꯛꯇꯅ ꯏꯄꯥꯏꯄꯨ ꯂꯥꯛꯄ ꯀꯥꯡꯕꯨꯅꯤꯀꯣ ꯑꯗꯣ ꯎꯃꯪ ꯂꯥꯏ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ꯃꯅꯤꯄꯨꯔꯒꯤ ꯀꯜꯆꯔꯒꯤ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ꯃꯆꯥꯛ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ꯗꯒꯤ ꯐꯪꯉꯦ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ꯑꯩ ꯀꯅꯥꯅꯣ ꯑꯩꯒꯤ ꯈꯨꯟꯅꯥꯏꯁꯤ ꯀꯔꯤꯅꯣ ꯑꯩꯒꯤ ꯑꯩꯈꯣꯏꯒꯤ ꯍꯤꯁꯇ꯭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ꯒꯦ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 ꯀꯔꯤ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 ꯊꯥꯖꯅ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ꯈꯪ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ꯎꯃꯪ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ꯃꯁꯤ ꯅꯩꯅꯕ ꯆꯪꯉꯦꯕ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ꯅꯍꯥꯔꯣꯟ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ꯎꯔꯤꯕꯁꯦ ꯀꯨꯝꯍꯩ ꯑꯣꯏꯅ ꯎꯏꯌꯦꯕ ꯑꯌꯥꯝꯕꯅꯀꯣ ꯃ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ꯂꯤꯐ ꯁꯤꯁꯇꯦꯝ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ꯖꯅꯕꯤ ꯃꯌꯥꯝꯗꯨ ꯃꯗꯨꯗꯒꯤ ꯑꯩꯈꯣꯏ ꯑꯋꯥꯡꯕ ꯋꯥꯉꯨꯔꯣꯜꯒꯤ ꯃꯁꯛꯁꯤꯡꯁꯤꯗꯤ ꯍꯧꯔꯛꯏꯕ ꯅꯍꯥꯔꯣꯜ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ꯊꯣꯏꯗꯣꯛꯅ ꯃꯁꯤꯗ ꯆꯪꯁꯤꯜꯂꯨꯕꯁꯤ ꯂꯩꯇꯦꯕꯀꯣ ꯂꯥꯏ ꯍꯔꯥꯎꯕꯁꯤꯒꯤ ꯅꯨꯡꯗ ꯂꯩꯔꯤꯕ ꯐꯣꯝꯗꯨꯅ ꯂꯩꯔꯤꯕ ꯃꯥꯒꯤ ꯋꯥꯉꯨꯔꯣꯜ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ꯊꯥꯖꯅꯕꯤ ꯆꯠꯅꯕꯤ ꯊꯥꯖꯅꯕꯤ ꯃꯌꯥꯝꯁꯦ ꯃꯨꯟꯅ ꯈꯪꯉꯒ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ꯗ ꯁꯥꯒꯠꯆ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ꯍꯤꯁꯇ꯭ꯔꯤꯒꯤ ꯃꯁꯛꯁꯤꯡ ꯑꯩꯈꯣꯏꯒꯤ ꯐꯤꯂꯣꯁꯣꯐꯤꯒꯤ ꯀꯔꯤꯒꯤ ꯃꯌꯥꯝꯁꯦ ꯂꯣꯏ ꯈꯪꯗꯣꯔꯤꯅꯤꯀꯣ ꯑꯗꯨꯅ ꯃꯁꯤꯗ ꯑꯆꯧ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ꯅꯤ ꯂꯥꯏ ꯍꯔꯥꯎ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ꯟꯁꯤꯡꯁꯤꯅ ꯍꯧꯖꯤꯛ ꯑꯌꯥꯝꯕꯅ ꯌꯦꯡꯉꯤꯕ ꯃꯤꯠꯌꯦꯡꯁꯦ ꯃꯁꯤꯗꯒꯤ ꯈꯖꯤꯛꯇꯪ ꯀꯩꯅꯣꯁꯦ ꯑꯩꯈꯣꯏꯅ ꯊꯥꯗꯣꯛꯑꯒ

0: ꯍꯣꯏ, ꯑꯣꯖꯥ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ꯈ꯭ꯔꯦ꯫ ꯅꯍꯥ ꯀꯌꯥ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ꯝꯃꯒꯁꯨ ꯅꯍꯥꯁꯤꯡꯅ ꯑꯣꯖꯥꯒꯤ ꯋꯥꯐꯝ ꯑꯁ꿤 ꯏꯜꯂꯒ ꯆꯠꯄ ꯇꯥꯔꯒꯁꯨ ꯇꯨꯡ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ꯑꯐꯕ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ꯁꯨ ꯑꯣꯏꯔꯛꯀꯗ꯭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ꯖꯩ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ꯗꯒꯤ ꯍꯤꯔꯝ ꯑꯃ ꯑꯣꯏꯅ ꯊꯝꯗꯨꯅ ꯅꯩꯅꯖꯔꯤꯕ ꯐꯣꯛꯂꯣꯔ ꯍꯥꯏꯔꯤꯕ ꯑꯁꯦ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ꯑꯔꯤꯕ ꯐꯦꯁꯟ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ꯑꯃꯨꯛ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ꯅꯕꯁꯨ ꯑꯃꯨꯛ ꯌꯥꯎꯏ꯫ ꯃꯇꯥꯡꯁꯤꯗ ꯑꯣꯖꯥ ꯀꯔꯤꯃꯨꯛ ꯊꯝꯕꯤꯅꯤꯡꯕꯒꯦ?
1: ꯐꯣꯛꯂꯣꯔ ꯑꯁꯤ ꯆꯨꯝꯃꯦ, ꯌꯥꯝꯅ ꯑꯩꯈꯣꯏꯒꯤ 19th century ꯀꯣꯂꯔ ꯃꯌꯥꯝꯅꯁꯨ ꯍꯥꯏꯔꯝꯃꯦ, ꯃꯁꯤꯗꯤ ꯐꯣꯛ ꯍꯥꯏꯕꯁꯦ ꯃꯁꯤꯗꯤ ꯄꯤꯖꯟ ꯁꯣꯁꯥꯏꯇꯤꯅꯤ, ꯏꯂꯤꯇ꯭ꯔꯦꯠ ꯀꯥꯡꯕꯨꯒꯤ ꯃꯈꯣꯏꯒꯤ ꯀꯩꯅꯣꯅꯦ ꯍꯥ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ꯑꯃꯦꯔꯤꯀꯥꯟ ꯄ꯭ꯔꯣꯐꯦꯁꯔ ꯑꯦꯂꯦꯟ ꯗꯦꯟꯗꯤꯁꯅ ꯐꯣꯛ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ꯅꯣ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ꯇꯕ ꯈꯨꯡꯒꯪꯗ ꯂꯩꯕ ꯂꯧꯎ ꯁꯤꯡꯎꯕꯅ ꯁꯤꯟꯐꯝ ꯑꯣꯏꯕ ꯆꯥꯎꯈꯠꯇ꯭ꯔꯤꯕ ꯑꯅꯧꯕ ꯃꯇꯝꯒꯤ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ꯉꯥꯜ ꯐꯪꯗ꯭ꯔꯤꯕꯁꯤꯡꯅꯤ ꯑꯗꯨ ꯃꯗꯨ ꯌꯥꯔꯣꯏ ꯍꯥꯏꯔꯦ ꯃꯥꯅ ꯐꯣꯛ ꯍꯥꯏꯕꯁꯤ ꯃꯥꯅ ꯍꯥꯏꯔꯝꯃꯤꯁꯤ ꯗ ꯇꯥꯝ ꯐꯣꯛ ꯀꯦꯟ ꯔꯤꯐꯔ ꯇꯨ ꯑꯦꯅꯤ ꯒ꯭ꯔꯨꯞ ꯑꯣꯐ ꯄꯤꯄꯜ ꯍꯥꯏꯕꯀꯣ, ꯐꯣꯛ ꯍꯥꯏꯕ ꯇꯥꯝꯁꯤꯅ ꯃꯤꯑꯣꯏ ꯀꯥꯡꯂꯨꯞ ꯑꯃꯕꯨ ꯍꯦꯛꯇ ꯈꯪꯅꯕ ꯌꯥꯏꯀꯣ, ꯑꯗ ꯍꯥꯏꯔꯤꯕ ꯃꯤꯑꯣꯏ ꯀꯥꯡꯂꯨꯞꯇꯨ ꯂꯣꯟꯒꯤ ꯅꯠꯇ꯭ꯔꯒ ꯁꯤꯟꯐꯝꯒꯤ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ꯅꯤꯡꯒꯤ ꯃꯥꯟꯅꯕ ꯂꯤꯄꯨꯟ ꯑꯃꯅ ꯄꯨ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ꯅꯦꯕ, ꯀꯕꯨꯏꯕꯨ ꯍꯥꯏꯔꯁꯨ ꯇꯥꯡꯈꯨꯜꯕꯨ ꯍꯥꯏꯔꯁꯨ ꯃꯩꯇꯩꯕꯨ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ꯁꯤ ꯐꯣꯛ ꯒ꯭ꯔꯨꯞ ꯑꯃꯅꯦꯕ, ꯃꯥꯟꯅꯕ ꯂꯤꯄꯨꯟ ꯑꯃꯅ ꯃꯩꯇꯩꯒꯤꯗ ꯍꯥꯏꯔꯀꯥꯟꯗ ꯃꯩꯇꯩꯁꯦ ꯐꯣꯛ ꯒ꯭ꯔꯨꯞ ꯑꯃꯅꯤ ꯍꯥꯏꯁꯦ ꯉꯁꯥꯏꯒꯤ ꯁꯤꯟꯐꯝꯗꯤ ꯑꯩꯈꯣꯏ ꯑꯝꯇ ꯃꯥꯟꯅꯗ꯭ꯔꯦꯀꯣ, ꯄꯨꯁꯄꯔꯥꯅꯤꯒꯁꯨ ꯃꯥꯟꯅꯗ꯭ꯔꯦ, ꯑꯩꯅ ꯑꯣꯖꯥ ꯑꯣꯏꯔꯦ, ꯅꯪꯅ ꯔꯦꯗꯤꯑꯣꯗ ꯂꯩꯔꯦꯀꯣ, ꯑꯗꯩꯗ ꯂꯥꯏꯅꯤꯡ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ꯒꯤ ꯃꯔ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ꯌꯥꯎꯔꯦ ꯀꯣ, ꯃꯥꯟꯅꯕ ꯂꯤꯄꯨꯟ ꯍꯥꯏꯔꯛꯄꯁꯤꯗ ꯃꯥꯟꯅꯗ꯭ꯔꯦꯀꯣ, ꯑꯗꯨ ꯃꯥꯟꯅꯕ ꯂꯤꯄꯨꯟꯗꯤ ꯀꯔꯤꯅꯣ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ꯁꯤꯅꯦꯕ, ꯃꯅꯤꯄꯨꯔꯤ ꯂꯣꯟꯁꯤꯅ ꯃꯥꯟꯅꯕ ꯂꯤꯄꯨꯟ ꯑꯃ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ꯁꯤ ꯃꯩꯇꯩꯒꯤ ꯐꯣꯛ ꯒ꯭ꯔꯨꯞꯅꯤ ꯍꯥꯏꯔꯤꯅꯦ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ꯐꯣꯛ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ꯒꯤ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ꯇ꯭ꯔꯤꯉꯩ ꯃꯇꯝꯒꯤꯗꯨ ꯍꯥꯏꯔꯒꯗꯤ ꯍꯧꯖꯤꯛꯁꯤ ꯐꯣꯛ ꯂꯩꯇꯕ ꯇꯥꯔꯤꯕ꯭ꯔꯥꯕ ꯀꯣ, ꯃꯥꯏ ꯗꯦꯐꯤꯅꯤꯁꯟꯁꯤ ꯃꯌꯥꯝ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ꯂꯤ ꯑꯦꯛꯁꯦꯞꯇꯦꯗ ꯑꯣꯏꯔꯕ ꯗꯦꯐꯤꯅꯤꯁꯟꯅꯤ ꯑꯦꯂꯦꯟ ꯗꯦꯟꯗꯤꯁꯅ ꯄꯤꯔꯤꯁꯤ, ꯃꯥꯅ ꯑꯔꯣꯏꯕꯗ ꯀꯔꯤ ꯍꯥꯏꯔꯤ, ꯍꯨ ꯑꯥꯔ ꯗ ꯐꯣꯛ ꯍꯥꯏꯅ ꯍꯪꯕ ꯋꯥꯍꯪꯁꯤꯒꯤ ꯄꯥꯎꯈꯨꯝꯗ ꯑꯃꯪ ꯑꯗꯔꯁ ꯋꯤ ꯑꯥꯔ ꯀꯣ, ꯑꯗꯨꯗꯨꯅ ꯑꯔꯤꯕ ꯅꯠꯇꯦ,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ꯁꯨ ꯑꯅꯧ ꯑꯅꯧꯕ ꯌꯥꯝ ꯊꯣꯛꯂꯛꯏꯗꯅ, ꯑꯗꯩꯗꯤ ꯍꯧꯖꯤꯛꯀꯤ ꯃꯃꯥꯡꯉꯩꯒꯤ ꯆꯠꯅꯔꯝꯕ ꯄꯦꯅꯥꯒꯤ ꯁꯛꯄꯒꯤ ꯀꯩꯅꯣꯁꯤ ꯃꯑꯣꯡꯁꯤ ꯁ꯭ꯇꯦꯖꯀꯤ ꯄꯔꯐꯣꯃꯦꯟꯁ ꯑꯣꯏꯔꯤ, ꯁꯤ ꯂꯤꯚꯤꯡ ꯇ꯭ꯔꯦꯗꯤꯁꯟ ꯑꯣꯏꯔꯤꯕ ꯑꯔꯤꯕꯗꯤ ꯅꯠꯇꯦꯕꯀꯣ,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ꯒꯤ ꯐꯣꯛ ꯂꯣꯔꯒꯤ ꯃꯁꯥꯁꯤꯡꯁꯦ ꯂꯧꯔꯒ ꯑꯅꯧ ꯑꯅꯧꯕ ꯑꯥꯏꯇꯦꯝ ꯃꯌꯥꯝꯁꯨ ꯁꯦꯝꯃꯛꯄ ꯑꯩꯈꯣꯏꯒꯤ ꯐꯣꯛ ꯁꯤꯡꯒꯔ ꯃꯌꯥꯝꯁꯨ ꯊꯣꯛꯂꯛꯏꯅꯁꯦ, ꯑꯗꯨ ꯃꯁꯤꯗ ꯂꯤꯚꯤꯡ ꯇ꯭ꯔꯦꯗꯤꯁꯟꯅꯤ ꯑꯔꯤꯕ ꯄꯣꯠꯇꯨ ꯅꯠꯇꯦꯀꯣ, ꯑꯗꯨꯅ ꯃꯁꯤ ꯐꯣꯛ ꯂꯣꯔꯁꯤ ꯑꯔꯤꯕ ꯃꯇꯝꯒꯤ ꯄꯣꯠꯁꯤꯡꯗꯨ ꯈꯛꯇꯅꯤ ꯍꯥꯏꯅ ꯂꯧꯔꯒꯗꯤ ꯃꯗꯨ ꯌꯥꯝ ꯑꯔꯥꯟꯕ ꯄꯣꯠ ꯑꯃ ꯈꯪꯅꯦꯕꯀꯣ, ꯑꯗꯣ ꯐꯣꯛ ꯂꯣꯔ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ꯖꯦꯔꯣꯛꯁ ꯂꯣꯔ ꯀꯥꯏꯅ ꯊꯣꯛꯂꯛꯏꯕ, ꯐꯣꯛ ꯂꯣꯔꯤꯁꯃꯁ ꯀꯥꯏꯅ ꯊꯣꯛꯂꯛꯏꯕ, ꯑꯗꯩ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ꯂꯣꯔ ꯀꯥꯏꯅ ꯊꯣꯛꯂꯛꯏꯕ, ꯑꯔꯩ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ꯌꯥꯎꯔꯤ, ꯑꯅꯧ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ꯌꯥꯎꯔꯤ, ꯐꯣꯛ ꯂꯣꯔꯅ ꯅꯩꯅꯔꯤꯁꯤꯗꯤ ꯍꯧꯈꯤꯕ, ꯍꯧꯖꯤꯛ ꯑꯃꯁꯨꯡ ꯂꯥꯛꯀꯗꯕ ꯃꯇꯝ ꯑꯍꯨꯝꯃꯛꯁꯤꯅꯦꯕꯀꯣ, ꯑꯗꯨꯗꯨꯅ ꯑꯔꯤꯕꯁꯤꯡꯗꯨꯅꯤ ꯍꯥꯏꯕꯗꯨ ꯃꯗꯨꯗꯤ ꯈꯤꯇꯪ ꯑꯔꯥꯟꯕ ꯃꯤꯠꯌꯦꯡ ꯑꯣꯏꯔꯦ, ꯑꯔꯤꯕꯗꯨꯗꯤ ꯌꯥꯎꯏ ꯑꯗꯨꯒ ꯑꯔꯤꯕ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ꯅꯧꯕꯁꯨ ꯌꯥꯎꯔꯤ,
0: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ꯝ ꯏꯔꯣꯏꯅꯅ ꯍꯣꯡꯉ ꯍꯣꯡꯉꯒ
1: ꯆꯠꯄ
0: ꯍꯣꯏ ꯑꯣꯖꯥ, ꯀꯔꯝ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ꯗ ꯀꯔꯝꯕ ꯐꯣꯛꯂꯣꯔꯒꯤ ꯃꯁꯛ ꯑꯃ ꯁꯤꯟꯅꯔꯝꯕ ꯌꯥꯕꯒꯦ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ꯕꯒꯦ ꯑꯣꯖꯥ?
1: ꯖꯥꯇꯤ ꯑꯃ ꯈꯨꯟꯅꯥꯏ ꯑꯃꯁꯦ ꯃꯁꯤꯒꯤ ꯐ꯭ꯌꯨꯆꯔꯁꯤ ꯀꯅꯥꯗ ꯂꯩꯕꯒꯦ ꯍꯥ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ꯟꯁꯤꯡꯗ ꯂꯩ, ꯀꯅꯥꯝꯇꯗ ꯂꯩꯇꯦ, ꯑꯩꯈꯣꯏ ꯅꯍꯥꯁꯤꯡꯗ ꯂꯩꯕꯅꯤ, ꯅꯍꯥ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ꯐꯣꯛ ꯂꯣꯔ ꯃꯁꯛ ꯈꯪꯒꯗꯧꯔꯤꯕ, ꯑꯩꯈꯣꯏꯅ ꯏꯁꯥꯒꯤ ꯐꯣꯛ ꯂꯣꯔ ꯅꯩꯅꯒꯗꯧꯔꯤꯕꯁꯦ ꯀꯔꯤꯒꯤꯗꯃꯛꯇ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ꯒꯤ ꯈꯨꯟꯅꯥꯏꯗꯨꯒꯤ ꯇꯨꯡꯗꯝ ꯆꯠꯀꯤꯗꯃꯛꯇꯅꯤ, ꯑꯗꯨ ꯃꯁꯤ ꯐꯣꯛ ꯂꯣꯔꯁꯤ ꯃꯁꯛꯀꯤ ꯈꯪꯗ꯭ꯔꯤ ꯃꯈꯩ ꯑꯩꯅ ꯑꯩ ꯏꯁꯥꯁꯦ ꯏꯁꯥ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ꯉꯝꯃꯣ ꯍꯥꯏꯕ, ꯑꯩꯈꯣꯏ ꯍꯧꯖꯤꯛ ꯅꯧꯅ ꯍꯧꯔꯛꯏ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ꯍꯥꯁꯤꯡꯁꯤꯗꯩꯗ ꯑꯌꯥꯝꯕ ꯑꯩꯅ ꯁꯨꯝ ꯌꯦꯡ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ꯁꯥꯗ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ꯆꯥꯅꯤ, ꯆꯥꯎꯊꯣꯛꯆꯕꯒꯤ ꯀꯩꯅꯣꯁꯦ ꯃꯁꯤ ꯀꯌꯥ ꯌꯥꯝ ꯍꯟꯊꯈ꯭ꯔꯦ,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 ꯃꯅꯤꯄꯨꯔ ꯃꯆꯥꯅꯤ, ꯑꯩ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ꯔꯒ ꯌꯥꯝ ꯆꯥꯎꯊꯣꯛꯅꯔꯝꯃꯤꯀꯣ, ꯑ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ꯆꯥꯎꯊꯣꯛꯄ ꯌꯥꯕ ꯖꯥꯇꯤ ꯑꯃ ꯈꯛꯅꯦꯕ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 ꯑꯩꯈꯣꯏꯁꯤ ꯀꯩꯅꯣꯁꯤ ꯆꯤꯡꯂꯣꯟ ꯃꯥꯄꯟꯅ ꯀꯣꯏꯁꯤꯟꯗꯅ ꯂꯩꯔꯒꯁꯨ ꯀꯔꯝꯗꯧꯒꯦ ꯍꯥꯏꯕ, ꯄ꯭ꯔꯤꯊꯤꯕꯤꯁꯦ ꯃ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ꯟꯁꯤ ꯆꯥꯎꯔꯥꯛꯅ 1700 1700 ꯉꯥꯡꯅꯔꯤ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ꯃꯁꯥꯒꯤ ꯃꯌꯦꯛ ꯂꯩꯖꯕ ꯖꯥꯇꯤꯗꯤ 100 ꯄꯍꯦꯟ ꯍꯦꯟꯗꯦ, ꯄꯌꯥꯝ ꯌꯥꯝ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ꯃꯅꯨ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ꯇꯩ ꯃꯌꯦꯛꯁꯦ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ꯃꯁꯥꯒꯤ ꯃꯌꯦꯛ ꯂꯩꯖꯕ ꯂꯣꯟ ꯌꯥꯎꯔꯤꯅꯦꯕꯀꯣ, ꯑꯗꯣ ꯌꯥꯎꯔꯕ 1700 ꯃꯨꯛꯀꯤ ꯂꯣꯟꯁꯤ ꯂꯩꯕꯁꯤꯗ ꯃꯁꯥꯒꯤ ꯃꯌꯦꯛ ꯂꯩꯖꯕ 100 ꯈꯔꯈꯛ ꯍꯦꯟꯕꯁꯤ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ꯃꯁꯥꯒꯤ ꯃꯌꯦꯛ ꯂꯩꯖꯕꯁꯤ ꯑꯩꯈꯣꯏ ꯌꯥꯝ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ꯗ꯭ꯔꯥ?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ꯄ꯭ꯔꯤꯊꯤꯕꯤꯒꯤ ꯀꯜꯆꯔ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ꯁꯥꯒꯤ ꯐꯣꯛ ꯏꯄꯤꯛ ꯂꯩꯖꯕꯁꯦ ꯃꯁꯤꯒꯤ ꯏꯄꯤꯛ ꯂꯩꯖꯕ ꯖꯥꯇꯤꯁꯦ ꯇꯥꯡꯉꯦꯕ, ꯑꯩꯈꯣꯏꯒꯤ ꯒ꯭ꯔꯤꯛꯀꯤ ꯏꯂꯤꯌꯠ ꯑꯣꯗꯤꯁꯤ, ꯐ꯭ꯔꯥꯟꯁꯀꯤ ꯆꯦꯟꯁꯟ ꯗ ꯔꯣꯂꯦꯟ, ꯔꯁꯤꯌꯥꯒꯤ ꯕꯤꯂꯤꯅꯤ, ꯏꯟꯗꯤꯌꯥꯒꯤ ꯃꯍꯥꯚꯥꯔꯠ ꯔꯥꯃꯥꯌꯟ,